的平凡。在当时，功勋卓著的将领同贵族一样享有专门的待遇。传说中有一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灵将军，他的坐骑与众不同，是一只圣水牛。虽然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看不到如后世史书那般的丰富描述，幸而有几千年后出土的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争的参考信息。商前期的青铜兵器数量稀少，主要有戈、矛、足三种，只在少数贵族墓中可见。到殷墟时期，兵器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多了漆、戟、剑、钺、胄，进攻性和防卫性武器已基本齐备。就在妇好墓不远处的一座将军墓里，我们见到了四的样子。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铜器。墓主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神灵将军，我们不得而知。他的陪葬品中，仅高规格的青铜器就有200多件，和青铜牛尊同样特别的，还有一只铜首，或许堪称最早的假肢。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研究，我们获知它的主人亚长来自南方沿海，大约是在带领本族军队替商盟打仗时战死疆场。他的小臂在战斗中被砍断，匠人为他铸造了铜首随葬。牛尊和铜首或许投射了商人对勇士和胜利的崇拜，但于一个王朝而言，战争频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必然的衰败。而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失败的结局，依然是通过青铜器。武征商，为甲子招，遂鼎客婚素有伤，新卫王在蓝狮，赐右使吏金，用作弹弓保尊仪。这段由32个字组成的铭文，刻写在一件叫做厉鬼的青铜器的内壁上。铭文的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世。7天后，周武王在一个叫蓝狮的地方赐给右使吏一些铜，吏用这些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弹弓的铜轨。

0: 鼎立、鼎盛、进爵、尊重，这些与青铜器相关的词语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模范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1: 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2: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2: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5: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8: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7: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对，
7: 是不是很
6: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7: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8: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6: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去找过新阳了，他们说饶斌为了钱给江氏化工出具了假的环评报告。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去办候审呗，还能怎么样？你呢？听说你进医院抢救了，严重吗？
1: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2: 对不住啊，你把学生交给我，我没能照顾好。他怎么这么糊涂呢？怎么能在环评报告里作假？
0: 新娘，你真不知道饶斌在作假吗？
2: 当然了，
0: 一个环评报告让一个兼职工程师做，你们公司不审批，你这个老总在上面不签字吗？
2: 小夏，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我之所以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信任他，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得意门生。我没想到他这么贪财，我现在公司也没了，我自己都百口莫辩。
0: 你的意思是，是江氏化工收买了饶斌，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知情？
2: 我当然完全不知情。
3: 也不是没有环评工程师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给委托方造假，但是江氏化工是环境污染方面的累犯，而且大江天阳公司跟江氏化工有七八年的合作关系，这新阳怎么可能会不知情呢？这些人真的是为了给自己减轻罪罚，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更何况那边还有一个不能说话的替罪羊在那儿。
4: 师傅，
5: 哎，夏老师也在。王长枪的人事资料调出来了，他的人事关系就是挂在江氏化工厂。
4: 真的？
5: 嗯。
4: 好，夏老师，您愿意帮我一个忙吗？跟江氏化工有关。
0: 我愿意。
6: 王长枪，那个杨医生什么关系？
7: 就是普通朋友。
6: 可是原告方主张你是被相关联单位指派到化工厂的，你自己有什么说法？
7: 我
6: 提醒你啊，法庭需要理清案件的相关责任人才能定审理方案。如果最后证据显示这是你的个人行为，那赔偿就会由你一个人承担。
7: 啊，我可没那么多钱。不是，你们一开始也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是在刚出狱。我
8: 别激动啊，法官说的只是假设。高法官，王先生因为刚刚出狱还处在精神上的应激状态，希望法庭能够谅解。另外，我的当事人很后悔当初的打人行为，愿意和原告进行庭外和解，并且赔偿合理范围内的损失。
6: 知道了，我会组织庭前会议，但是也要看原告方是否愿意接受。
9: 这么快就从七星县回来了？
10: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就算我们证明了姜石化工和王正江的雇佣关系，但也证明不了王正江打人是被他们指使的。而且被告律师很有经验，提出了庭外和解。
1: 原告不同意。
2: 嗯。
0: 你不要想太多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了。
1: 姜石化工爆炸案会怎么办？
0: 姜石该怎么判，跟你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3: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判决被告七星运盛化工厂赔偿原告杨一木误工费人民币29000元，医疗费用人民币24073元，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应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指定账户。

0: I don't waste you.
1: 你说错了。
2: I disagree with our opinion.
0: Yeah.
2: The Element Six figh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it's the sick body, it's the dead plants and the dead animals. It's the hometown that can never go back. Never.
3: <音>多少年的事了，算。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在我心里不仅仅是个辩题。就像杨一木这个案子，在我这儿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事诉讼案。是因为苏卓的那番话？
0: 不全是，强化公司的前身叫智强化工厂。这家工厂以前就在我们村儿，而且是我们村里最大的化工厂。我爸就在那儿工作，打我有记忆开始，村里老老少少所有人都在那儿工作过。
3: 青年，能干体力活，老年人帮着打下手。按理说，我小时候玩的泥巴都是又黑又臭的。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大伙儿特别高兴，这厂建起来经济就好了，经济好，生活也变好。可是没过几年，村子就被榨干了。
0: 从井里打上来的水，经过反复过滤，再沉淀，都还是臭的。所以你们搬去了大江。早知道这样的话，早应该搬去。可是农村人，一是没有这个能力，二呢也没有这个意识，总觉得在村子里乡里乡亲的凑合凑合过得了。后来发现。 每家每户都有因为癌症而去世的。你父亲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些了，就一直在忙一件事，就是和其他村民一起举报智强化工厂，为了能够上庭作证，哪怕只谈了都停，生生比医生预期多熬了3个月。
4: 但最后，他还是没能等来一个他满意的答案。所以你当年反对我的观点，夏恒偷吞这个案子才这么臭，是吧？
5: 为了这个幻魔案，我父亲搭上一条命，可换来的是什么？是程志强换了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
0: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想让这件事有个结果，可后来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把我们法学的院训刻在了表后面，
4: 厚德明法。
0: 厚德明法，我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可后来我想，当德和法真正冲突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我想去下红楼村感受一下。
1: 案子已经结了。
2: 案子结了，事儿还没了，不是吗？明天我派人带你去。
3: 罗法官，你好高啊！啊，比我们耿庭长高多了。耿庭长说了，你的安全就交给我了，你就放心吧。
0: 练过吗？那你能保护我？待会儿进村了，别叫我法官啊，你叫我少。
3: 那叫什么？
0: 随便。
4: 甭管现实多少，一把就回来了。

0: 车坏了，怎么回事？出门的时候没检查吗？不知道啊，突然就坏了。哎，大哥，不赔？
1: 要不行啊？啊？别慌。
0: 几位大哥，打扰一下，那个车坏了，附近有没有修车的地儿？
2: 不知道，就堵车，别停这儿啊，等等。
3: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卖水或者卖吃的的地方？
4: 村里，
3: 怎么地儿？我那儿有吃的，你们俩呀不在意的话，请到我那儿去吃。
4: 吴大爷，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3: 我不在，
4: 我是啊怕给咱们村人呐丢脸。哈哈，走，请吧。
2: 走着，谢谢大爷，谢谢你啊，大爷，
3: 站那儿。
2: 车挪了吗？不挪，给你卸了。车坏了，修好就挪。
3: 走，
2: 大爷，我帮你拿。
3: 哎，好，
4: 走，
3: 到我那儿去
4: 啊。好，
3: 一拐弯就是。

0: 去。
1: 对，苏律师让我来给你带路，但是我先说好啊，等会儿有的地方我们下不了车，只能在车上看看，能下车的时候我再跟您说。
0: 为什么呢？
1: 苏律师没跟您说吗？杨云胜在我们村胡作非为，他一直找人盯着我们，要是我被人看到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肯定会被打死的。
2: 大爷，您怎么称呼啊？
3: 我姓吴。
2: 吴大爷，今天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哎，
3: 谢谢大爷。
2: 但别说，您村里的人脾气好像都不太好。
3: 现在的人呐，跟过去没法比了。虽然我们这过去啊是穷乡僻壤，可是早年间我们这人呢，他也是懂礼数的，要脸面的。
4: 我来的路上看到村里有一个挺大的工厂，村子的发展应该挺好吧？
3: 别提了，那是我们村里的大毒瘤。自打这厂子到了以后，给我们这村闹的呀乌烟瘴气，臭气轰轰的，老百姓真没法活呀。
5: 这么严重？

0: 就拿你们现在喝的水，那我们都是从邻居村里头背来的。哎，
1: 这好好的一个工厂怎么影响这么大呀？
0: 那也算好好的工厂吗？这个化工厂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抓点生产，可是近一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白天不开工了，到了晚上这大货车呀来来往往的，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呢。
1: 他们都运些什么呀？
0: 天知道。
1: 七星运盛化工厂，这运盛是个人名吧？也是你们村里的人？
0: 这老板叫杨云盛，他呀是个村霸。
1: 那你们村里的人都去这个工厂打工吗？
0: 没有。哎，我们这村啊大部分人是靠鱼塘养鱼为生，可是这工厂来了以后啊，闹得乱七八糟的，鱼全死了。这些农民多不容易，这钱哪来的？都是从信用社贷款带来的呀。生计断了，没法活了，怎么办？只好啊带着家里人到城里去打工去了。
1: 就没有人找这个杨运盛讨个说法吗？
0: 哼，讨说法跟谁讨说法去啊？我们有一个叫木头的，他把杨运盛给告了。你猜怎么着啊？这法院他们混蛋，这官司判下来以后，杨运盛他居然赢了。
1: 是不是证据不到位啊？
0: 证据？什么叫证据？全村的鱼塘那么多鱼全死了，那不是证据啊？啊，他们这法院都瞎了眼了。
2: 不是大爷，法院他……哎呀，
0: 老天哪，也不长眼呐！那可怜的木头，又举报，又打官司，到处奔波呀。最后怎么样？就落了几万块钱的医疗费。这村里他怎么的？带着老婆到城里去了。最可恨的是，你猜这工厂怎么样？嘿，人家呀，大张旗鼓的开张了，没法说理呀，跟谁说去？
3: 晚上是有大卡车运东西到化工厂是吧？
4: 对，是啊，我手上还有视频呢。可是苏律师说只拍到了运输车，没有看见杨运盛和那个货车司机交货的画面，不能做证据。
3: 那你知道车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4: 不知道，只知道臭得不得了。
3: 臭得不得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臭味？发酸的？
4: 好像是。
3: 你知道这些车从哪儿来的吗？
4: 不知道，要是我知道，我早就告诉苏律师了。
3: 鱼塘往哪边走？
4: 前面左拐。这应该就是吴大爷说的位置了吧？
2: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但是哥，我们真的要去吗？这算调查取证了吧？
5: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事纠纷案了。
1: 村里的自然资源涉及到公共利益，如果不实地考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去那边看看。

0: 夏老师，鱼塘在那边。
1: 好的，戴个口罩吧，估计那边味道难闻。
0: 夏老师，这是什么？
1: 得请你帮忙拿一下了。
0: 脚下，夏老师。
1: 好。
0: 哇，夏老师，
1: 你慢点，下坡。小心箱子啊。
0: 好嘞。
1: 哎，慢点，慢点。

0: 夏老师，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味儿太大了。
1: 没事，你可以站远点，如果有什么需要请来帮忙好吗？
0: 好。

0: 你直开，就能出我武川。好，谢谢你啊。我先去了，小安。
1: 啊。
0: 看哥，
1: 啊？
0: 看清楚了，是吴根旭带了一个女的在村里鬼鬼祟祟的。

0: 姓苏那个，没看见脸，但除了他，还能有谁？拿着东西，暂停，我找董子，走，快跟上。
1: 干嘛了？你拍了什么？手机里。别跑了，别跑了。
0: 别追了！你别跑了，你不跑我就不追了。你不追我就不跑了。你来干嘛呢？
1: 你手机里拍了什么？
0: 就是个过路的，
1: 什么都没拍。
0: 过路的你跑什么？你追我，我不跑啊。
1: 不跑我就不追了吗？
0: 你不追我就不跑了。好，咱俩休息一下啊。
2: 啊，休息一下，休息。我站住！站住！别跑！
3: 小子，干啥？啥不理你？人都跑了！
2: 这不是蛤蟆给我困住了吗？
3: 武存，无力。 我今天也以法官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杨一木那个案结果你也看到了，我们能做的太少了。你真的相信我们只要换一个法庭的名字，这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2: 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正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去尝试。其实我去年跟曲苑提辞职了。 和你一样，那种我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做起的那种无力感，折磨得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3: 那你最后为什么留下了？
2: 因为曲苑的一番提问。

0: 你的这份辞职报告，我看过了。你来省高院行政厅快7年了吧？嗯。你先回答我个问题。你在省院干的这段时间，咱们全省一共受理了多少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其中有多少件事被裁定？
1: 原告可以撤诉，有多少件被驳回？有多少件败诉？全省法院受理的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318件，裁定准予原告撤诉的210件，判决驳回40件，其他方式结案61件，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败诉案件均为7件，
0: 这说明什么？

0: 那么这个恨怨是什么呢？假如我们寻求做出一些改变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就像你想的那样，回到象牙塔里去安安心心当个老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1: 那你觉得我们这次能找到解决方案吗？
2: 不知道，但我看到了问题。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吗？不怕对方提出观点，就怕我们在他们的观点里发现不了问题。
1: 答案藏在问题里。
2: 对，所以这场仗我们一起打，好好打。

0: 什么？公益诉讼？
1: 田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污染案件只能走别的途径来起诉，要么起诉经济损失，要么起诉管理部门失职，但是这些都是要求原告负责举证。
2: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污染环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1: 原告只要举证相关性，就可以要求被告来举证自己没有实施污染行为或者管理失职。
0: 怎么，你是想发挥这些环保公益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1: 难道不行吗？
0: 这个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公益组织是否符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这可是有争议的。之前的公益诉讼案都没有成功过。
3: 不是，田院，我记得法官法第十条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为法官有义务保护国家、社会、个人还有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在牺牲于政法公正，破坏了环境，他们危害的是村民和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啊。我们作为法官如果不管的话，会不会有点失职了？
0: 失职？那你们自己拍的这些化工厂的照片呢？你们这个的取证行为在法官法那里叫什么？
1: 田院，您也不要生气。我们这调查是当事人申请的。
0: 哪个当事人？什么时候提的？申请在哪？
1: 就是那些不会说话、不会自己找律师的下横头村的土地、河流、植被，他们申请的。田院，这些已经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我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您说我们进行环境司法改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吗？那就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环境说几句话，做点事情，对吧？
0: 反正按你的意思，让一个环保组织来起诉肯定不行，没有这种做法，也没这个先例。
1: 我们之所以提出公益诉讼，就是考虑到原告都是自然人，诉讼能力较弱，而且没有能力负担鉴定费用，而被告多为企业法人，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去应付诉讼，这就可能导致司法的衡评功能不能够被充分发挥。

0: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内部的业务探讨，大家不要有包袱，畅所欲言。那我说两句，我同意罗法官的意见，我也借此机会说一下我在明庭10年的感悟和经验。在我接手的所有民事诉讼案中，关于环境的对抗性非常强，调解结案率只有31.95%。 远低于全省6%的调解结案率。我就拿杨一木这个案子举例，环境被破坏了，对于当事人和周围的居民来说，不是赔偿一点钱就能解决的。所以，一触及环境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法院就不是很信任，他们更愿意选择信访。
1: 我不是故意要跟两位法官抬杠的吧？刑庭、民庭我都待过，两位所说的问题我也知道，但是你们现在说的都是私意和公益诉讼，没有关系。
2: 杨一木案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侵权纠纷案。请问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在杨一木这个案子里，除了人身伤害侵权赔偿和财产侵权纠纷外，七星运盛化工厂周围的土壤、池塘、沟渠是不是受到了损害？
3: 沢渠的污水会流入我们的河流和湖泊，土壤里的有毒物质会造成周围植被的病变死亡，而植被的死亡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周围的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七星运盛化工厂是不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再换个例子，江石化工厂爆炸，受损的仅仅是江石化工厂吗？ 燃烧的毒气烧毁的植被，泄漏的有毒物质，是不是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判罚江石给爆炸中受伤的人赔偿，给受损的大楼做修复。那么空气呢？植物呢？土壤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赔偿？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赔偿？
4: 两位法官说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我们不是光靠说道理来审理案件的。你们有找到能支撑你们想法的政策和依据吗？有，
0: 请大家把资料翻到第25页。这里面有罗法官和我一起节选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这里明确要求。
4: 利用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和检举揭发各种环境犯罪行为，并且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就是我们的依据和政策。徐副院长，您怎么看？
5: 同志们，这个公益诉讼对于我们来说，像第一次是危险，作为首例。 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做工作不能够因为有风险就止步不前了。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它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我在想，这既然是第一仗，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打漂亮。怎么迈出第一步，你们可都想好了？想好了。
3: 我和耿法官会先到相关单位进行司法市民工作。司法市民，临江省环境司法改革研究小组有义务向辖区机构进行普法宣传，宣讲重要法律法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的条目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环境，
3: 罗法官，打断一下，你们特意过来跟我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我们联合会可以？
6: 我们只是按规定来进行普法和司法市民工作。苏律师，
7: 明白。哎，
3: 夏老师，你怎么来这儿了？
7: 法官，我找苏律师。哦，哎。
3: 陈不陈啊？
7: 没事没事没事，这没事，我找他有急事，我先进去了，下次再说啊。
3: 好，
7: 再见。
3: 好，哎，你慢点，身体刚好。
8: 这谁啊？
3: 夏老师，你不认识吗？
8: 夏老师，
3: 啊，上次爆炸你救的那个，
8: 要救也是他救我，是他发现了问题，及时让我们。

0: 撤离的。
1: 你说夏老师跟苏律师关系挺好的？
2: 人家是老师，跟我们不一样，有律师朋友不是挺好的吗？
1: 看来以后要避嫌啊。
2: 避什么嫌？
1: 没什么。哎，
2: 你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了？整个法院系统里就你一个大龄男青年，我看人夏老师气质不错啊。
0: 你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2: 我怎么了？
1: 没事给人家徐飞整个惊喜什么的，你看你那张无趣的脸。
2: 不是我无趣，我成家了。你成家了吗？
1: 我成家了啊，我把法院当家。上车。
3: 这些是？
4: 这些都是从杨一木鱼塘的水样当中检测出来的新型化工合成成分，整个临江省只有凤凰岭祥发化工有这个成分的专利。这个也是。好，
3: 宁宁，你把之前我让你整理的用盛化工厂周边的污染情况资料全部给我调出来，我马上回律所。
4: 苏律师，这些资料你全部都可以拿走。
3: 是我这一年中最开心的一天，知道吗？谢谢你，
4: 能够帮到你，我也很高兴。
5: 日前，一大学生原校校吴某共金腰被判3年徒刑，此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也随即采访了一些市民。现在，原校校向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最终如何判决，我们将持续关注。
6: 明明保护野生动物可恶，为何却遭受3年牢狱之灾？女大学生袁笑笑收养金雕案近日即将二审开庭，法官到底会不会网开一面？
5: 近日，为声援袁笑笑，动物保护协会组织成员和学校学生自发组成街头，为袁笑笑征集请愿书。
7: 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
8: 是要开庭了吗？

0: 真的是，你怎么来的？正好路过，想着没事过来看一下你。最近还好吧？还行，爱平做钟点工，我白天当保安，晚上出来代驾。办完账还能有点剩余。
1: 行，那我再帮你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白天收入更高的活。
0: 太谢谢你了，苏律师。案子完了，还一直惦记着我。
1: 这个案子还没完。
0: 我之前呢，本来是想搜集杨医生的证据，向媒体曝光，这样的话，你虽然拿不到赔偿，但至少能制止他在干下去。
1: 对的，苏律师，能制止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0: 咱们现在有新希望，咱们去告他。
2: 可咱们不已经败诉了吗？
0: 这次不一样，这次咱们就告他污染环境，不仅要告七星运生化工厂，还要告祥发集团。
1: 凤凰岭祥发集团？
0: 对。 江石化工垮了，祥发可没垮。

0: 时。
1: 这么巧啊。
0: 你经常来这个书店吗？
2: 这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会经常下班之后来这转转。
0: 哦，是吗？嗯，我也经常来这个书店，怎么没？
2: 好巧。你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
3: 你呢？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
2: 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让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3: 改变，或许才刚刚开始。
2: 罗法官，将石化工厂
3: 不讨论。
2: 哦，对，你就算是知道也不能说。
3: 抱歉啊，职责所在。
2: 特别理解。嗯。
3: 但是我相信。
4: 就是你看看，你给我好好看看，法院传票都发到我头上来了，
5: 你急什么呀？
4: 我不能急吗？
5: 我已经查过了，环保联合会的代理律师叫苏卓，和杨云胜那个案子是同一个律师。
4: 你是说？是这个姓苏的在背后搞鬼。
5: 你想想，他开始为什么不上诉啊？为什么？因为法院不受理。他现在为什么出这招啊？因为黔驴技穷了。告资各大。
6: 罗法官，起诉书已经送到了吧？我们的证据已经提交给了法院，如果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地方，我们尽全力补上。我以为您能和当事人共情，但可能是我想错了，因为您毕竟是一个不懂环保的法官。
3: 苏律师，我是一个懂环保的法官，前两次见面没有正式自我介绍。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罗远。
6: 我知道你，审院调来的。
3: 请坐。我注意到你们的起诉书上，除了公益赔偿外，私益诉讼案代理律师还是作为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公益诉讼律师。
0: 什么意思啊？
6: 您是说，如果对运盛化工厂提起公益诉讼，就不能帮杨玉木拿到他自己的赔偿？
3: 我没有给你提示，我只是告知你，两个主张并行可能存在风险。
6: 罗法官，迄今运盛化工厂的污染导致杨一木的鱼塘受损，妻子流产，还不起银行贷款，负债累累。如果不主张对运盛化工厂追偿，这个不合理。我不接受你们为了公益诉讼的成功就牺牲掉杨一木应得的赔偿。
3: 苏律师，纠正你一点，法官断案不存在成功不成功，法律是公正的。你作为杨一木的代理人，当然可以主张对他的个人赔偿，我只是告知你风险。这个案子里，你们是以民事公益诉讼形式提出，公益这两个字才是案子的焦点。
0: 苏律师，不用再说了。罗法官，我明白了。现在我们告的是运盛化工厂和祥发集团，这些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就因为是大家的利益，我就不能让他们赔钱给我一个人。
3: 杨一木，不是不能主张你的个人赔偿，而是两个主张并行，风险会变大。环保联合会和案件本身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苏律师是以环境公益受到破坏。

0: 坏而得不到救治，违背基本法律原则为理由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如果还坚持你的个人赔偿，环保联合会的原告资格会更加难以被认可。
1: 行，我同意。
2: 哎呦，
1: 我不要钱了，我就要一个公道，一个道歉。真的，钱我不要了，但是罗法官，你得答应我，这一次法院不会再让我失望。
0: 我是法官，我不能给你这个保证。
2: 对，
0: 我唯一可以给你的保证，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做出最公正的审判，这是我作为法官的本分。
3: 在民事诉讼法中，我们一直强调原告要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4: 温教授，环境侵权啊，它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它往往包含着几个特点，比如间接性、隐蔽性、扩散性。如果说因为一时我们找不到形成利害关系的原告主体，那么就不受理了。
3: 曲副院长，我认可你提到的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和公益性，但如果对原告资格不做限定，那张三李四不就都来起诉了？
5: 我作为律师代表说几句啊，咱们这个公益诉讼的提出，在我看来就是冲着保护原告去的。他们的举证难度是下降了，但是被告企业都被缠进去了，不管造成污染的原委是真是假，但是被告企业都要分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向公众解释。请问江院长、曲副院长，你们怎么判断哪个公益组织有资格，哪个没有资格？
6: 民事诉讼法里确实提到过，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7: 可是这有关组织的范围太大了，这里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符合，什么是不符合。
0: 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公益诉讼要想被成功推行，就必须先定义有关组织是什么。国外虽然有案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具备可借鉴性。这是全国民政部门所登记过的环保组织和有关机构，我在想是否可以从合法合规性、成立时间、从事活动的类型三个维度来判断一个公益组织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资格。
8: 省高院环境司法改革小组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你们对民事公益诉讼案在程序规则上做出一些创新的尝试。首先是适度限制原告处分权，第二是天然的职权主义，第三举证责任的特别区分，四环境修复费用的公益性，第五就是审知合一的合理性。
0: 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9: 被告
0: 对上述原告的主张和证据
9: 是否有异议？
10: 审判长，我方首先认为大江环保联合会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0: 被告代理人请阐述。
10: 审判长，既然是公益诉讼，那么就要确定大江环保联合会的资质是否合规合法，主张赔款支付给谁，谁来监督，谁来实施修复。如果随随便便让一些民间团体打着环保公益的幌子敲诈勒索，甚至是陷害化工企业，那对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啊。
11: 审判长，关于我方资格问题，请查看提交的三号文件。大江市环保联合会作为依法在大江市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公益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长达六年以上，一直致力于保护生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遏制非法排污等行为，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法院应当赋予我们公益诉讼的权利和资格。
10: 审判长，这样认定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没有先例的，存在诸多举证风险，有失公平，请法庭驳回。
0: 本次环境公益诉讼案因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仅作为公益代表人起诉，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保护不随原告的意志而转移，相关限制被告代理人应该已知晓。因为事关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相关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影响法院查明污染环境的事实，并作出责令被告恢复环境的判决。
2: 被告代理人担心的举证

0: 公平问题，本身要考虑到双方举证能力的差异和环境证据收集的复杂性，从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关于赔偿的支配问题，原告不是实际收益的获得者，因此无权接收环境修复费用。环境赔偿款项将汇入环境公益金账户，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监管使用。至于后续的执行，原告无需另行申请，被告不自动履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决的，将由法院主动移送执行。关于原告资格和相关问题的解释如上，被告代理人是否还有异议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1: 律师协会的会长不是说那天当场驳斥了法院的提议吗？怎么回事啊？
2: 我听说法院这次不认可他了，最高法那边也在做相关的讨论。
1: 他们这是有备而来啊。
2: 谁呀？
1: 说曹操，曹操到。
2: 我先走了。
3: 老曲，
2: 曲，
3: 好久不见啊。
2: 老冯，今天是出庭了。
3: 是啊。哎，你这省院的领导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是法官呢，法官出现在法院那不是正常的吗？
3: 哎，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
2: 谁啊？
3: 咱们的老同学温莹的儿子罗远，罗法官。你还别说，这母子俩啊长得是真像，一模一样。没想到咱们当年抱的那胖小子如今啊子承母业，已经成了法官了。
2: 老冯啊，哎，你想说的恐怕不只是这些吧。
3: 实不相瞒，我现在啊是凤凰岭祥发集团的法律顾问。
2: 咱们这种关系这也就免了，我如果想找你还用这个吗？
3: 避嫌。你们啊都避嫌我几十年了，至于吗？啊，
4: 自打我端起这个律师这个法啊，你们聚会请客吃饭就从来没叫过我，有点过分啊。
2: 在这个人情社会，这个的确是显得有点过分。没关系，等我退休之后全给你补上。哼，
3: 等你退休啊恐怕我得饿死。老曲啊，哎不，曲院长，这次这个公益诉讼是不是你们省院鼓捣出来的？
2: 什么叫我们鼓捣出来的呢？人家公益诉讼啊这个情况早就有，知道吧？
3: 好好好，
2: 我们只是给他更新换代了一下。
3: 不说这个啊，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们能不能以后别老盯着我，拿我当典型啊？
4: 你说你们好端端的干嘛非要把精力浪费在公益诉讼上？
2: 没，这怎么是浪费精力呢？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同步跟上才行啊，对不对？我们总不能让一些人老惦记着钻法律的空子。
4: 哎，老曲，
2: 我这还有个会，马上到点儿了，不说了，好，再见。
5: 问什么意思啊？是让我多赔钱吗？
2: 你这案子我就从来没打过，我哪知道法官什么意思？再说了，你说你一个普通的伤人案，硬是从刑庭打到民庭，将来还可能打到行政庭。
5: 你一个律师，你告诉我不知道？
2: 我知道啊，
5: 我就一句话，一分钱我都不会多出啊。
1: 杨医生，你别忘了，你的诉讼费是我给你出的。你只要听话，我可以把你的赔偿降到最低。如果你不听话，我可以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5: 你威胁我？
1: 你说对了，我就是威胁你。
2: 今天这个公益诉讼案开庭还算顺利吗？
6: 两位年轻人，你们自己回答一下。
5: 庭前对公益诉讼各方面的论述都挺充分的，原告的资格认定也没有问题，只是关于原

0: 告最后的主张，祥发到底要赔多少，这个问题还得考虑一下。
1: 今天原告提供的鉴定报告里面，不光有祥发的专利，也有一些化工厂在使用的普遍成分，这要区分来源、数量，包括对于这个污染程度的鉴定，这都是难题。
2: 看见了吧，这个环保案呢、你让这个老百姓提供证据鉴定是很困难，同时咱们作为审理上也会遇到一些个技术上的问题。
3: 进来。
4: 裴院，君。
0: 哦，我们这儿还没结束。
4: 哦，田院说过，我手里有个案子，可以请曲院给指导指导。哎呀，
5: 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林法官，汇报工作也得讲究个流程是吧？你不能见人逮人啊。
0: 这样吧，林法官，你先让曲院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
4: 下午4点，工作时间。再说了，上级领导给下级机关处理工作难题，这不是工作义务吗？
5: 曲院，这是我们刑庭的
2: 林海兰。林法官，对吧？这是你们中院响当当的人物，名声在外、这个他的这种工作精神，我们大家是要学习的。来来来，进来进来，林法官，进来进来。
5: 曲院啊，是这样的，林法官手头呢有一个案子，一审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哎呀，现在这个案子让我们中院啊实在是头疼，一波波的记者志愿者天天堵在法院门口，劝都劝不。
2: 来，坐下，大家都坐下，让田副院长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案子
5: 啊，
2: 一起聊聊。
5: 坐，
2: 坐。
5: 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啊叫袁笑笑，是个大学生，一个动物爱好者。在他组建的这个叫动物爱好者的聊天群里，有人买卖金雕。
0: 金雕，
4: 猛禽的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大熊猫一样。
5: 这个袁笑笑啊，本来就是帮着群里的朋友中转的，也就是去接货送货，不牟利。
6: 对，
7: 你不要早点说呀！
6: 我老婆不让我买错这个东西是犯法的。
7: 那现在怎么办？
6: 要不你退回去吧。
7: 我看到精神已经不太好了，再上车运输会死的。
6: 那怎么行？3000块呢，得让卖的人给退给我呀。
0: 所以他是怕鸟在运输途中死亡，才买下它的。
4: 对，但他知道买金雕是违法的。
8: 曲院，袁笑笑一审被判了3年，在我看来，这个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是依法判罚。但是他现在上诉，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2: 你们怎么看由袁笑笑这个案子引发的这番舆情呢？
1: 这金雕现在还活着吗？
4: 活着，
5: 这个袁笑笑就是自己饿着也要给这个金雕买肉呢。
0: 那判3年确实有点重，受害主体金雕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2: 之所以这个案子会引起这么强烈的舆情，在我看来有2点。一个是袁笑笑这个年轻人，他宁肯节衣缩食，他要去喂养这个金雕，没有伤害的。第二，就是担心我们审判不当，对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造成致命的伤害。林法官，在之前办理的那些个刑事诉讼案，它大部分当中都存在被害的主体，比如个人、集体或是单位，对吧？
4: 对，这次的主体就是金雕。
2: 但这个案子当中，被害主体除了金雕之外，应该还有一个。
4: 还有一个。
2: 你们想想看，
0: 环境。
9: 环境。
2: 生态环境，
4: 那环境，
0: 曲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薪加个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那环境，
1: 徐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交案。您不是常说让我们带着环境司法审判的定位去思考问题吗？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跟着学习一下。
2: 这个我可不能。

0: 你现在人已经被借到中院来了，至于能不能够参加这个案子的审理，那你得听田副院长做决定。
1: 也好，
2: 我也想看看你们会怎么办，正好这个合议庭成员还没选定，那就你、海兰以及耿念组成合议庭，海兰做审判长。
3: 苏律师，你觉得我们的胜算大吗？
4: 法院既然认可了原告资格，就是冲着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去的，我们应该能赢。就是赢了之后怎么修复环境，可能才是重点。夏老师，你这次义务帮我这么多，谢谢你啊。
3: 别谢我，不仅仅是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4: 帮自己是因为
3: 科技是把双刃剑，可以让石头开花，也可以让花朵永不绽放之日。
5: 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帮帮袁笑笑吧。
6: 老师，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帮帮袁笑笑同学吧。
7: 帮帮袁笑笑。
5: 老师，
8: 夏老师，帮帮笑笑。
6: 判袁笑笑这个案子，法院不是已经判了吗？
8: 那是一审，我们已经上诉了。
3: 那现在签这个是？
8: 全校已经有300多名同学签了，现在我们在收集老师的签名。
6: 法院的请愿书，说实话，请愿书能有用吗？
8: 我们只是想向法院证明笑笑是个好人，是个好学生，希望法院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6: 同学，法院看的是证据，如果请愿书有用的话，那还要请他人来干嘛？
3: 苏律师，抱歉，我知道法院的审判是事实认定，可是事实只是果，不是因。这些天我们在寻找的，在做的，不就是在找这个因吗？
9: 我叫罗远。
10: 啊，对对对对，那个罗远，
9: 多少年没见了啊。
10: 哎呦，你好你好。
9: 哎，阿姨，嗯，你这个店比之前装的更漂亮了，生意肯定很好吧？
10: 还行还行。你赶紧啊去包厢坐，今天正好没预定出去，阿姨给你弄好吃的。
9: 哎，好好，谢谢阿姨。
10: 对呀，嗯，那个下次带老婆孩子一块儿来，我给他们做拿手菜。
9: 阿姨，我还没结婚呢。
10: 啊，还没结婚啊？
9: 我哪有耿念那个福气？
10: 那你赶紧陪着陪着他坐着啊。结婚又怎么样啊？都10年也没生个孩子。
11: 这是我妈专程给你做的。
12: 哦，是吗？
11: 对，还有只螺丝。
12: 嗯，好吃。
11: 好吃，多吃点。
12: 耿法官，你说你啊，也算是人生赢家了。这什么都不用操心啊，怎么没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那不像我，清汤寡水的。
11: 你可得了吧，我可听院里的人说了，你这都跟人谈婚论嫁了。到节骨眼上，结果跟人分手了，你这是为什么呀？怎么那么八卦呢？这事儿在院子都传开了。
12: 不是，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1: 你想听实话？
12: 如果你愿意说的话。
11: 我其实有点怕，
12: 怕结婚，
11: 怕万一有一天人家成了我当事人了。
12: 还真成你当事人了？
11: 我说万一。
12: 吓死我了！
11: 他家里人正好在打官司，就找到我了嘛，然后给拒绝了。
12: 所以你就……太可惜了。
11: 不是，
12: 这事儿你也别放在心上，小概率事件。
11: 落到咱们头上，那就是100%的概率了。你也知道，做咱们这行的，交友需谨慎。
12: 确实，尤其是找女朋友，更何况还得谈婚论嫁，必须得知根知底。
11: 嗯，
12: 要不这样，我帮你张罗张罗啊，给你当个月老什么牵牵线。
11: 你这爱好挺广泛啊。哎呀，看缘分吧，结不结婚都无所谓了，听老天安排吧。
12: 我去谈谈那个林法官林海兰，他有没有结婚？
11: 就你这眼力还当红娘呢？
9: 人家看上去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11: 不至于吧？
12: 不找同事啊，免得分手尴尬。
11: 嗯，是。
12: 哎，说到林法官，
11: 嗯，
12: 金雕那个案子你怎么看？
11: 你说你是自告奋勇，这田副院长为什么把我也拉进来？
9: 那组合议庭他也不是我的主意啊，既来之则安之吧。你说说，说说你的看法。
11: 这个案子吧，其实并不复杂。
12: 不复杂，但是舆论很复杂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啊，他们都在说袁笑笑是一个爱护动物的人。
11: 我觉得这样，你去一趟他家里，仔细看看。你不是最爱去他现场的吗？
12: 有道理啊，明天咱们一起去吧。
11: 我不行，我没时间，我那个有明天有个案子还没结呢。你呢，带上林法官一起去。
9: 林法官，
11: 今天看他冲进田副院长办公室那气势，好像对舆论也不是那么无所畏惧，所以我觉得要下现场以后才能做准确判断。
9: 但是他看上去有点过于严肃了。
11: 这案子落谁头上谁都压力大。

0: 杨一木都摆不平，还给我挖了这么大一坑，把我凤凰女想法都给搭进去了。你说我应该算在杨云胜头上，还是应该算在你冯大律师头上？
1: 他们是有备而来，等着用我们这个案子树立典型。
0: 说呀，我等着听你这回打算怎么反击呢？
1: 及时止损。
0: 王月文，你说什么呢？我每年花那么多的钱养着你，一年我就用你这么一回，你跟我说及时止损，让我赔啊？要赔，也是你赔。

0: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啊？
1: 说呀，我听着呢，什么局面？
0: 僵尸化工爆炸的事情，已经把这些领导弄得神经紧张起来了。现在全省上下都在盯着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他们就是要看一看最后是怎么处理，怎么判。省里抓生态文明的口号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正好逮着这次机会，要在全省大整顿、大检查。陈总，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就这两周，沿着临江和碧湖，已经查封了多少化工企业了？凤凰岭翔发因为是在凤凰岭，如果不是我帮着你收拾僵尸这个烂摊子，及时切割，按照他们现在抓典型的做法来看，您的凤凰岭翔发集团无论如何都摘不干净，您相信吗？
1: 那个之前跟七星运盛联系的那个司机叫皮康的那个，处理了吗？
0: 用钱已经封住了嘴，你就放心吧。
1: 老冯，我不是有意跟你过不去，你说区区几万对于我来说那算

0: 犯得着因为这个跟你生气吗？我担心的是这次赔了，万一后边冒出无数个杨一木来，都想供这捞一杯羹，我这日子还过吗？我有把握，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你哪来的把握？这是公益诉讼，环保联合会。 不可能联合村民再搞一次，就算是他想，法院也不会受理。你说不会受理就不受理，法院是你们家开的。
1: 您说的没错，法院不是我们家开的。
2: 可是经济开发区，它离不开我们。法院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案子，给自己脸上贴金，搞什么环境保护审判庭。想法固然是好想法。 那要看钱答不答应，上面的领导答不答应。陈总，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等这阵风头过去了，什么事儿都没了。
3: 经济要是搞垮了，那花儿草啊，谁还有那闲工夫惦记这个呢？
4: 老曲啊，你们这次提出的公益诉讼可是引起不少议论呐。大江市凤凰岭市主抓经济的领导，都跑到我这儿来倒苦水，怕你们开了这么个先例，市里的经济会出问题。
5: 哼，这些人呢？
3: 只要一说到要抓环保，他们马上就会跑到领导那儿去喊。这样搞会影响经济发展。其实这也说明他们原来搞的那套，那就是不可持续发展嘛。我也不是来给你施压的，我当然是希望你们这个环境资源审判能担负起环境保护的重责，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我也要给你提个醒啊。
6: 罚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
7: 穆书记，您尽管放心，我们搞司法改革，这目的就一个，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8: 范经理啊，真不好意思，十分钟之后，临江工业园区的人就接我们过去了。
6: 是是是是，三位先别忙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岭市副市长戴崇光。
9: 戴副市长，你好呢，你好。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啊，你好。哎，说实话啊，我是来接活的。啊，我知道几位是要去临江工业园区洽谈入驻事宜的，所以我今天特意带着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发展服务中心的范主任在你们出发之前来拜访一下，希望你们给我十分钟时间做个介绍，也希望你们啊，在去临江工业园区考察完之后，到我们凤凰开发区。
10: 也走一趟，对比一下吧。既然戴副市长开口了，我们悉听尊便啊。我能看得出来，戴副市长是有诚意的，行程可以重新安排啊。我们这个多留一天也无所谓嘛啊。戴副市长，我们是商人，就我们而言啊，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企业得到最好的条件。
11: 获取最大的利益，
12: 我认为就这点而言吧，戴副市长一定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请大家放心，我们凤凰岭市啊，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笑>
11: 期待期待。
12: <笑>
13: 大爷，你们这是？ 去笑笑家？对，您认识笑笑？
14: 笑笑可是个好孩子，你们不要冤枉了他呀！
15: 二位法官，我们是真不知道金雕不能养。警察要是不上门，我们还以为他就是多养了一只鸟而已。
16: 连笑笑的房间，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14: 可以，当然可以。

从小就喜欢小动物，高考的时候第一志愿他报的就是生物系，可也就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动物上，反而没考上，所以他就先将就着念了一个其他的科系，可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考研了。

0: 小小犯了错，也不至于被判3年吧？他还在上学，你们这是毁了他。就是啊，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二审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应该去和律师说，用合理的方式来表达。教教，别着急，教教，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1: 今天，就算你把我抓起来，我也要替小小申冤，原先无罪。
0: 袁笑笑是不是冤枉的？法院会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断。
2: 笑笑只是拉不动我，如果没有他的解救，金雕早就死了。是宁可让金雕死掉，也不愿意救他吗？
0: 你们说他买卖国家一起保不动我，抓他，你们就不想想他也保护了所谓的国家一起保不动，为什么他不能将功补过？
3: 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出售、停止一些，街上那么多人打架斗殴，袁笑小保护鸟类，你却要抓他。
0: 大家都和袁笑笑买金雕能类比吗？
4: 为什么不能？
0: 打架斗殴受伤的是人，而笑笑在保护鸟类。刑法的轻重，至于各种罪前罪中、罪后的情节相对论，从行为上来看，打架斗殴是很吓人，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打架斗殴危害的是社会秩序；而笑笑买金雕、养金雕危害的是环境资源。你们不能只看行为手段，而忽略法益的性质及受侵害的程度。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
5: 这是我们学校那女生的案子吧？
6: 我还在请愿书上签字了呢。

0: 听说之前判了3年，也太狠了。
1: 难怪被人泼水。
2: 但我觉得人家法官其实挺敬业的呀。
3: 什么敬业呀？我看就是为了搞个大案子好升官。
4: 你们在看什么呢？
2: 夏老师，你快来看，这个是金雕案的法官。
5: 这两件事

0: 小小小，金雕似乎是安心，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1: 对这个行为的定性要通过法律还有造成的后果来判断。
0: 你们给小小写的请愿书，法院也接受了。在审判过程中会考虑到这一点。
2: 表达抗议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
3: 小小真心爱金雕，这些金雕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运输车上。再退一步讲。 他就算是为了救金雕花钱买下，那第一时间不应该送到林业局吗？圈养在家里算什么喜欢啊？是这么说没错，但这也判得太重了吧？哎，够了够了，别浪费，拿着吧。
4: 刚刚这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不愧是最爱下现场的法官。我有点冷。
2: 小琪，小琪，
4: 哎哎哎，把暖气打开吧。哎，咱要不然去找个药店买点药吧？哦，不用不用，好。罗法官，我不懂啊，我瞎说。我不是法官，也不是动物保护人士。 我就是个普通人，咱今天也看了，我觉得这个袁笑笑他应该不是个坏孩子。这就给他判3年，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2: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法律应该有它的温度。今天去袁笑笑家里一趟，我也是想更了解这个人。
4: 你是在找可以让他减刑的条件吧？
2: 我只是想去看看他是否有主观恶意，但我认为对事实的认定更重要。
4: 所以你认为他是有主观恶意的？
2: 有没有主观恶意？犯罪事实已经成立了，不是吗？何况他是明知故犯。罗法官，我始终支持一审法院给袁笑笑3年判罚的判决，是你不支持，所以我才答应来这一趟。我觉得你刚刚的行为看起来是在说服群众，其实是在说服你自己。我还以为。
4: 你也想去笑笑家看看？
2: 罗法官，田副院长同意你加入合议庭，他也许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在法理的基础上去平衡舆论问题的人。你刚刚的表现也证明了田副院长让你过来是对的，但你千万不要执意的认为在袁笑笑这个案子上还有空间。
4: 林法官，从你刚刚对我的批评可以看出来，
2: 我没有批评你。
4: 好，没有批评。从你刚刚的态度，我可以看出来，你根本不在意舆论的问题。 对判罚想得也很清楚，可你为什么迟迟不写判决书呢？你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0: 回来，没事，洗脚水都睡了。汤啊，是刚给你热好的，洗澡水也放好了。咱是先喝后洗呢，还是先洗后喝？实在不行，咱就边喝边洗。
1: 边喝边洗吧。

0: 相关的冯学文不接电话，
1: 杨玉生和他的律师也不接电话。
2: 他们故意缺席，拒绝沟通，分明就是消极抵抗。
3: 那你去把杨玉生找出来。
0: 来，杨玉生，你去哪儿？回来，去哪儿找人家？
2: 杨玉生现在态度很明确，你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不好？
1: 苏律师说的没错，杨玉。

0: 你是有前科的人，如果再闹事，会加重处罚的。
1: 两位法官，那就眼睛这个看着，我们没有他们摆布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杨英，我听我说，就算被告不出席，不会影响开庭。
0: 真的吗？
1: 对，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做缺席判决。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被告未经法庭允许无故缺席，那法庭依然可以对他依法审判，还你公道。
0: 这个凤凰岭祥发和齐星运盛是打定主意，不想让咱们办个漂亮案子。
1: 这个冯学文还真是厉害啊！要不咱们直接联络这个祥发公司？
0: 没用，他们肯定跟你打太极。
1: 你有办法？
0: 这个祥发公司是开在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吧？
1: 啊！
0: 凤凰岭是分管商务的副市长戴崇光，是你偶像吧？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不想记得都难啊！当初我们的偶像不是张学友就是刘德华，就是你的偶像是谁都不认识的戴崇光，你还是受到他的激励才考上大学的吧？你去找他，他会有办法。这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怎么那么愣啊？你就当过聊天，问问他这个事儿如果搁到他头上，他会怎么办？
3: 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啊！我都来这儿多长时间了，你那今天才想起来看我？啊？
1: 这不是一直怕您忙，不好意思来打扰您了。
3: 这你少来啊！你就这性格，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就这样，只有遇到难题的时候才来找我呢。你还记得吗？你那回啊，就不会写作业了，抱着作业本来找我来了。
1: 是是是。
3: 啊？
1: 对。<笑>我这是真的是遇到一个案子。
3: 遇到一些瓶颈，所以才来。就是，
1: 我前两天啊，看着你们曲副院长了，他对你的工作能力非常称赞啊。咱们作为同乡，我听着心里特别开心。说吧，什么事儿？
3: 是这样的，我听说您在咱凤凰岭市主要负责这个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是吧？
1: 对。
3: 啊，祥发公司您知道吗？
4: 公司添加设备、自行处理污水，不是不行。但您知道这会增加多少成本吗？如果不是因为工厂的运营收益没办法覆盖成本，您觉得我会这么做吗？添多少也没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的成本比竞争对手还高，这最后的结局不就是？
3: 就是一个死嘛。可是现在法院的人都找到我头上来了。不管怎么说，陈总，出了问题得解决，不能像你们这样回避问题、回避见面，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法院更不会买你们的账。
5: 法院那几个法官跟大江是环保联合会的人是一丘之貉，所以我才不愿意给他们这个台阶下。你说这审判根本就是不公平的审判吧？
3: 胡说！法院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你这些歪理哪来的？哎，陈总，我问问你，就这案子，就算是判下来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不就是赔钱吗？
5: 可你要是跟法院为敌呢？怎么着？你是要把我们园区全都拉下水啊？还是我联系执法部门给你一锅端了？你看您这说哪儿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我听您的，行吧？您怎么说，我怎么做？
3: 还能怎么做呀？
4: 好好配合法庭，该开会该出庭，该赔钱赔钱。以后做事长点心。行，您让我接受法院的这个调查，这我没问题。大夫，知道您想没想过，这事情到。

0: 今天我为什么会出此下策？您看这两年您可能一直忙着招商引资，可能您没注意到咱们园区的这个配套设施是不是跟得上来。那人家临江园区还有金蒙水务呢，咱们呢？就咱们园区现在这套配套设施，您还想引进临江翠峰集团？
1: 你怎么知道我跟翠峰集团的人见面了？
0: 早就传开了。我还听说临江园区的人对您很不满。
1: 满不满的是他们的事儿，那是能力问题。再说了，凡事都有可能，连翠峰也没点头呢。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设备问题，那得等园区的业绩上来了，我们才有实力和经济财力把这设备和基础设施更新了。
0: 我怕就怕这样，到那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我现在就已经得跨市去找金蒙水务解决问题。
1: 有句老话叫宁可毒死不能饿死，这话呀话糙理不糙，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陈总，我不管你们厂子怎么运营，但是我要看到结果，请你好好的配合法庭，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吗？
2: 陈先生，
3: 那边啊，我们来看那边。

0: 不好意思啊，笑什么？我看到视频了。视频？什么视频？你在街上给大家普法的视频。哎呀，怎么能让您看到我那么狼狈的样子？还是很帅气的。
1: 哎，夏老师。你不会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吧？
2: 是这样啊，我先表个态，我觉得你说那些话呢都在理上。
1: 嗯。
2: 不过对于一个学生受这么重的惩罚，我觉得我有点不太能接受。他真的会被判三年吗？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
3: 对，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嗯，
5: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5: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3: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3: 对
4: 不对？
5: 对对。
3: 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5: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
3: 嗯，
4: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

0: 切。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磨。工匠在这个磨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

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行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袍，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被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磨和饭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

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

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一万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9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9鼎象征9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9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9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9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理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二元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一绝。它类似于今天我们饮酒时所使用的分酒器或者温酒壶，好的，还有一系列符合墓主身份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都是高级贵族的专属制品。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容器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功能，以酒器和石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成为礼器的主体构成。如果我们能打通时空的边界，会看到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青铜器似乎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宴。

言，连接起上古三代的文明脉络。或许因为酒是盛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所以觉得出现频率最高，相伴左右的还有同为酒器的甲和孤，以及作为饮食器的鬼对等。中国人以这样一场从物质到文化持续创新的盛宴，对西来的冶炼技术进行了全面的中国化改造，从此它将深刻服务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场青铜盛宴在二里头刚刚开启，就遇上了一件大事，王朝的迭代。二里头的青铜铸造技术一路飞升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走向了尽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朝自公元前2070年建立，辉煌了470年，前后经历11代帝王的统治，最后一代夏王叫桀，桀暴虐无道，天下民心大乱。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首领汤趁机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改朝换代通常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方兴未艾的青铜文化不仅没有被阻断，而且以更强烈的潮流之势蓬勃涌入了新王朝。新兴的殷商王朝将都城设立在二里头都邑以东不到100公里的平原地带，今天我们称那里为郑州商城。这是一个庞大的新都，首创了供水系统，并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在这座城里至少出现了2个大型的青铜器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金山铸铜作坊。干锅、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物和遗迹，无一不在诉说当年的兴旺与热闹。这个同样位于中原的商朝都城，延续了二里头的文化使命，成为青铜器制作新的中心，并且发展出更大的生产规模。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型的丰富度，都远超二里头。在这里，我们见到了8尊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方鼎。方形增强了器型的平衡感，表现出更加庄严和神圣的气质，而超大的形制则远远超出了日常使用的尺寸范围。这些鼎是用来祭祀的。商人嗜酒，上至君王，下到平民，人人皆饮酒。可能是这个原因，青铜器里约有70%都是酒器，酒器的功用也比二里头时期区分得更精细。其中三足、两柱、长口的甲主要用来温酒，骨和爵一针一饮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套数越多意味着墓葬的等级越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夏，商是一个王权更为集中、阶级划分更为明确、礼制也更为完备的国家。青铜器映射着商朝贵族的生活，也承载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商朝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对祭器的需求被排在了首位。各种仪式上，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还是沟通天地和祖先的法器。

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开始向仪式化、大型化转变。这是历史进入到商王朝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这样的一种转变，自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可为，推动力只可能来自商代社会的顶层——商王。商王是王朝的最高权力者，这些大型青铜器都是他的专属。为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制定了一整套规范，明确了不同场合、不同阶层使用青铜器的规制。体制化使得青铜器正式成为商代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标志，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随着青铜器的这一飞跃，它与陶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铜之前，容器的主要材质是陶，很多早期的青铜器型就脱胎于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沉淀在陶器上的审美体系。中国的制陶工艺在商代已达到巅峰，并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硬陶和原始瓷。陶制器物越来越好用了，同时它们也渐渐退出礼器的行列，成为惠及大众的日用品。但是对于只能使用陶器的低级阶层来说，他们仰望并向往着青铜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陶器开始模仿青铜器，一些来自青铜器的纹饰出现在了陶器上。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所自带的天真、自由、轻快的风格消失不见了，严整、沉重、神秘乃至凝厉的青铜

0: 外重塑大众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在直播中，他坚守党员初心使命，不断在互联网上传递正能量，弘扬他力量。在直播外，张慧持续参与萧山区网络文明、爱心妈妈、反诈预警宣传等各类志愿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直播可以不仅仅是游戏娱乐，也可以是引导他人不断向善、向好、向上的全新平台。
1: 确实我在直播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问说，栗子姐，你怎么这么正啊？因为我说当然了，我说我是20多年的老党员呀、啊。然后他说，哦，怪不得。哎，我没有想到哈、啊、大家听说我是党员之后的反馈是，哦，那我们没有关注错人。大家觉得，哦，太好了，就是那这个直播间是一个有安全感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是一个价值观很正，然后很正能量的直播间。
0: 张慧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党员出现在了新媒体行业，无忧传媒也组建了党组织，他希望自己能够和其他党员同志一起，把党建的力量传递得更远、更实、更加充分，发挥出新媒体行业的传播和示范效应。
1: 咱们这个萧山区的这个党建工作哈，我觉得确实是它实实在在的让党员和群众在一起，就是首先让党员起到代表作用，示范作用，然后呢，真真实实的把我们放在了具体的事儿上。像我这几年参加的活动，我很丰富啊，有这个助农的活动，有这个新媒体下乡的活动，有这个爱心妈妈的活动，然后还有这个义警的活动。对，我真是觉得这些事情，第一，老百姓很需要，然后呢，第二就是让我们来做很合适。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离境退税优化措施正式在杭州空港口岸落地实施，小额抽检与无纸化办理双管齐下，让外籍旅客退税体验提速升级。新政实施首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离境退税办理现场秩序井然，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小额抽检制，未被抽中的旅客无需实物验核，同时全面推行无纸化，系统自动调取单据信息。这项在通关验核上做减法的制度创新，大幅缩短了办理时间。现场不少外籍旅客率先体验到了便捷退税新速度。
3: 以前我需要把单据拿出来，商品也拿出来检查，现在不需要了，就非常方便。
2: 此外，优化措施还进一步打破了地域壁垒，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未来，旅客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跨省旅游时退税将更加畅通。快速提升的退税体验依托于日益庞大的入境消费基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7134票，退税额1141.46万元。同比分别激增340.37%和35.66%。
4: 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的落地，是我们落实离境退税新政的重要举措。我们系统也可以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用再要求旅客提供纸质单据，这样既降低了办事成本，也大幅提升了口岸通关效率。
2: 面对日益增长的退税需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多方力量，构建咨询、验核、退付全流程服务闭环。现场设置专人专岗，提供一站式指引，并依托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实时互通。自主研发的离境退税预约服务小程序与易关通自助服务站也已全面投用。通过7×24小时线上预审、自助查询及 AI 智能问答，让旅客享受即买即退、即到即办的智能化便利。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推动优化措施落实落细，用智慧便捷的服务将口岸入境流量切实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消费增量。本台记者报道。
0: 为进一步提升新任村社班子履职能力，昨天区数据局为巢穴堂村社投验班开设的 AI 系列培训第一讲正式开课，全区100余名村社党组织书记参加。课上，人工智能行业专家以我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为例，进行 AI 赋能公文写作与材料生成的讲座。 重点讲解了根据主题和要求自动生成初稿、自动检索各类文件材料、错别字、表述不当、政策冲突、数据矛盾、自动检测等问题。
5: 有 AI 的赋能呢，可以从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实际的帮助。通过 AI 的这个辅助呢，可以更高效的去帮我们形成这个，比如说会议纪要啊、

0: 形成一些工作经验，可以让我们把碎片化的这个知识变为我们的一个资产，从把个人的经验变成一个个人的能力。
1: 据了解，区数据局此次为村社投研班带来四期人工智能领域课程，后续还将陆续举办 AI 赋能知识整理与学习沉淀，助力宣传与新媒体内容创作和助力干部学习与创新思维等讲座，通过系列培训助力基层工作者实现善用 AI、 精用 AI， 全面提升基层数字化履职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2: 7月1号，为期4个月的钱塘江禁渔期正式结束，江水解禁，渔舟起航，文彦江边渔市再度热闹起来，鲜活江鲜批量上岸，吸引大批市民赶来抢购。
3: 早上8点，钱塘江边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渔民徐国庆带着刚刚捕获的渔获上岸。经过4个月的休渔养护，钱塘江水生资源被有效涵养，今年渔获种类丰富，品相上佳，肥美的鳊鱼、刀鱼、江蟹等钱塘江江鲜活蹦乱跳，银鳞闪闪，带着江水独有的清鲜，满满都是丰收的气息。
4: 这个和去年一样，我们卖15，他们50块钱。
5: 那这个呢？
4: 这个螃蟹有大小，大的100多点，小的嘛10多块钱。鳗鱼啊，鳗鱼皮在280多块一斤。
3: 徐国庆上岸的第一刻，就迎来了大批市民挑选抢购，有的是年年蹲守开渔季的老食客，有的是想尝鲜的周边居民。不到半小时，江鲜便被赶来的市民一抢而空。
6: 它是野生的，江边抓起来很新鲜的。
3: 渔市里一位做了10几年江鲜生意的摊主告诉记者，开渔后渔民们早早就出江作业了，一船一天回来两拨，分别为早上6、7点和上午10点左右。今年不是渔获大年，像黄米鱼、鱼钩等平时数量极少，极具尝鲜价值，而小刀鱼、土布鱼、鳊鱼、白条等凭借超高性价比和绝佳口感，成为鱼市当之无愧的热门爆款。
7: 要来了早一点，现在鱼抓的少了。刀鱼有大有小的，25的也有，70、80的也有。
3: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永红的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新书发布会在我区举行。新书《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融汇传统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反射诊疗理念，系统梳理标准化实操诊疗方法，为广大养生行业从业者、中医爱好者提供专业实用的学习参考。发布会上，宋永红分享新书创作思路，细数数十年临床实操积累，细致阐释传统中医理论与反射按摩技法相融的诊疗理念。
8: 我更希望的是为更多的这个保健膜从业者和康复师、护理师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在技术上有个更好的提升，服务于更多的人。
1: 据了解，宋永红还是专精各类颈肩腰腿疼痛及脊椎相关病症的调理诊治。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0: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0: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 CPT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9: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10: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9: 我怎么就不文明？
10: 哎，什么他去文明的？
11: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1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要的，家核心价格是13.7万，
1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家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2: 装修。

0: 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刨，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

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磨和饭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

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0000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

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9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9鼎象征9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9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9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9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理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2元合金，或铜锡铅3元合金。从那时开始，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利。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2类。一类是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器物，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玉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

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在二里头出土了一件极具中国式审美的青铜爵，被称为天下第一爵。它类似于今天我们饮酒时所使用的分酒器或者温酒壶，三足、圆腹、束腰，一侧是长长的槽状构造流，另一侧是尾，长流尖尾的造型平衡轻易而舒展。爵是二里头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容器，它们都出自贵族墓葬，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符合墓主身份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都是高级贵族的专属制品。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容器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功能，以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成为礼器的主体构成。如果我们能打通时空的边界，会看到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青铜器似乎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宴，连接起上古三代的文明脉络。或许因为酒是盛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所以爵的出现频率最高，相伴左右的还有同为酒器的甲和觚，以及作为饮食器的簋对等。中国人以这样一场从物质到文化持续创新的盛宴，对西来的冶炼技术进行了全面的中国化改造，从此它将深刻服务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场青铜盛宴在二里头刚刚开启，就遇上了一件大事，王朝的迭代。二里头的青铜铸造技术一路飞升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走向了尽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朝自公元前2070年建立，辉煌了470年，前后经历11代帝王的统治，最后一代夏王叫桀。桀暴虐无道，天下民心大乱。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首领汤趁机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改朝换代通常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方兴未艾的青铜文化不仅没有被阻断，而且以更强烈的潮流之势蓬勃涌入了新王朝。新兴的殷商王朝将都城设立在二里头都邑以东不到100公里的平原地带，今天我们称那里为郑州商城。这是一个庞大的新都，首创了供水系统，并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在这座城里至少出现了2个大型的青铜器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金山铸铜作坊。干锅、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物和遗迹，无一不在诉说当年的兴旺与热闹。这个同样位于中原的商朝都城，延续了二里头的文化使命，成为青铜器制作新的中心，并且发展出更大的生产规模。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型的丰富度，都远超二里头。在这里，我们见到了8尊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方鼎。方形增强了器型的平衡感，表现出更加庄严和神圣的气质，
而超大的形制则远远超出了日常使用的尺寸范围。

这些鼎是用来祭祀的。商人嗜酒，上至君王，下到平民，人人皆饮酒。可能是这个原因，青铜器里约有70%都是酒器，酒器的功用也比二里头时期区分得更精细。其中三足、两柱、长口的甲主要用来温酒，骨和爵一针一引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套数越多意味着墓葬的等级越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夏，商是一个王权更为集中、阶级划分更为明确、礼制也更为完备的国家。青铜器映射着商朝贵族的生活，也承载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商朝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对祭器的需求被排在了首位。各种仪式上，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还是沟通天地和祖先的法器。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开始向仪式化、大型化转变，这是历史进入到商王朝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这样的一种转变自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可为，推动力只可能来自商代社会的顶层商王。商王是王朝的最高权力者，这些大型青铜器都是他的专属。为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制定了一整套规范，明确了不同场合、不同阶层使用青铜器的规制。体制化使得青铜器正式成为商代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标志，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随着青铜器的这一飞跃，它与陶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铜之前，容器的主要材质是陶，很多早期的青铜器型就脱胎于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沉淀在陶器上的审美体系。中国的制陶工艺在商代已达到巅峰，并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硬陶和原始瓷。陶制器物越来越好用了，同时它们也渐渐退出礼器的行列，成为惠及大众的日用品。但是对于只能使用陶器的低级阶层来说，他们仰望并向往着青铜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陶器开始模仿青铜器，一些来自青铜器的纹饰出现在了陶器上。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所自带的天真、自由、轻快的风格消失不见了，严整、沉重、神秘乃至凝厉的青铜美学为商代陶器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这是青铜时代赋予陶器的别样印记，而本质上这源自王权的日渐强大。这种趋于统一性的青铜文化不仅在垂直方向上传递，还在向四周扩散，

王朝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松散的方国联盟，商王为联盟共主，各方国向商履行朝觐、戍边、征伐、纳贡等义务，商王则通过赐封的形式昭示王权，并将商的文化传播到各地。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是商王的重要赐封。借助王权，中原的青铜文化抵达了很多的远方，甚至远远超过了王权的辐射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全部、山东省大部以及安徽、河北、陕西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文化的踪迹。这使得我们好奇，如此规模体量的制造业是如何维持有效运转的呢？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一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
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融铜设施。

树炉，由泥条盘筑而成，口径约一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新、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夷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妇好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他的形象祭祀妇好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商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鸮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自信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除了器型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枭、蟾、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蝰、龙、鷲、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沥，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沥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沥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枭尊、偶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位于殷墟的王陵还有11座大墓，面积都在100到200平米之间。可惜的是，这些墓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盗。妇好墓是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古学家在墓中发掘出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方鼎，高约80厘米，重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文字或符号，但字数很少。这些铭文可能是族属先祖的名号，也可能是氏族或家族的徽号。两尊后母新鼎以及另外109件刻着妇好字样的铜礼器，印证了关于这位女战神的传奇。据说妇好去世后

商王武丁每逢出征，都会隆重地祭祀他，这或许是武丁的一种精神寄托。商人很注重仪式，从建筑营造到手工业生产，都要为各种环节举行大大小小的仪式。除了祈福这一直接目的，仪式感还能令他们形成自我认同，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增强商族的凝聚力。最盛大、最频繁的是由商王亲自主持的国家仪典，或是祈求丰收，或是驱除灾祸，或是保佑战事顺利。在这些最高级别的典礼上，青铜器使用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而伴随着一次次祭祀的结束，按照商朝礼制，用过的礼器就要被深埋在地下。此时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太多文字，但依然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依据。商代后期，战争变得频繁。在当时，功勋卓著的将领同贵族一样享有专门的待遇。传说中有一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灵将军，他的坐骑与众不同，是一只圣水牛。虽然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看不到如后世史书那般的丰富描述，幸而有几千年后出土的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争的参考信息。商前期的青铜兵器数量稀少，主要有戈、矛、足三种，只在少数贵族墓中可见。到殷墟时期，兵器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多了漆、戟、剑、钺、胄，进攻性和防卫性武器已基本齐备。就在妇好墓不远处的一座将军墓里，我们见到了四的样子。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铜器。墓主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神灵将军，我们不得而知。他的陪葬品中，仅高规格的青铜器就有200多件。和青铜牛尊同样特别的，还有一只铜首，或许堪称最早的假肢。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研究，我们获知它的主人亚长来自南方沿海，大约是在带领本族军队替商盟打仗时战死疆场。他的小臂在战斗中被砍断，匠人为他铸造了铜首随葬。牛尊和铜首或许投射了商人对勇士和胜利的崇拜，但于一个王朝而言，战争频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必然的衰败。而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失败的结局，依然是通过青铜器。武征商，为甲子招，遂鼎客婚素有伤，辛未，王在兰师，赐右使吏金，用作弹弓保尊仪。这段由32个字组成的铭文，刻写在一件叫做厉鬼的青铜器的内壁上。铭文的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早上，武王的军队最终打败了商。

候，周武王在一个叫兰师的地方赐给幼使利一些铜，利用这些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坛宫的铜轨。

掏空了国库，更失落了民心。一件青铜器把我们带回到了商王朝陨落的前夜，这是有关武王伐纣史时唯一的文物遗存。因为这段铭文，青铜器超越了作为礼器的固有功用，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在中国，青铜文化延续了1000余年，贯穿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直到铁器时代来临。这些奇伟瑰丽的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也最富创造力的作品，它们将张扬的王权、虔诚的信仰、精湛的科技以及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和精神追求凝结在一起。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原王朝的起点和礼制中国的走向。时至今日，它们不再是天命与权力的象征，但青铜器带给我们的关于重量、敬意与兴盛的美好寓意，依然和当下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相连接。鼎立、鼎盛、进爵、尊重，这些与青铜器相关的词语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模范不仅仅指铜器的铸造，更成为一种文明的印记。无形的礼就像是模，有形的青铜器如同范，他们一起完成了中原礼文化的最初铸造，以及向更远处、更深处的传达。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文明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加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去找过新阳了，他们说饶斌为了钱给江氏化工出具了假的环评报告。
1: 听说你进医院抢救了，严重吗？
0: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1: 对不住啊，你把学生交给我，我没能照顾好。他怎么这么糊涂呢？怎么能在环评报告里作假？
0: 新阳，你真不知道饶斌在作假吗？
1: 当然了，
0: 一个环评报告让一个兼职工程师做，你们公司不审批，你这个老总在上面不签字吗？
1: 小夏，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我之所以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信任他，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得意门生。我没想到他这么贪财，我现在公司也没了，我自己都百口莫辩。
0: 你的意思是江氏化工收买了饶斌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知情？
1: 我当然完全不知情。
2: 也不是没有环评工程师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给委托方造假，但是江氏化工是环境污染方面的累犯，而且大江天阳公司跟江氏化工有7-8年的合作关系，这新阳怎么可能会不知情呢？这些人真的是为了给自己减轻罪罚，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更何况那边还有一个不能说话的替罪羊在那儿。
3: 师傅，
4: 哎，夏老师也在。王长枪的人事资料调出来了，他的人事关系就是挂在江氏化工厂。
3: 真的？
4: 嗯。
3: 好，夏老师，您愿意帮我一个忙吗？跟江氏化工有关。
4: 我愿意。
5: 王长枪，那个杨医生什么关系？
6: 就是普通朋友。
5: 可是原告方主张你是被相关联单位指派的化工厂的，你自己有什么说法？
6: 我
5: 提醒你啊，法庭需要理清案件的相关责任人才能定审理方案，如果最后证据显示这是你的个人行为，那赔偿就会由你一个人承担。
6: 啊，我可没那么多钱。不是，你们一开始也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是在刚出狱。我
7: 别激动，法官说的只是假设。高法官，王先生因为刚刚出狱还处在精神上的营地状态，希望法庭能够谅解。另外，我的当事人很后悔当初的打人行为，愿意和原告进行庭外和解，并且赔偿合理范围内的损失。
5: 知道了，我会组织庭前会议，但是也要看原告方是否愿意接受。
8: 这么快就从七星县回来了？
9: 想什么呢？
8: 啊，
5: 我在想，就算我们证明了江氏化工和王正强的雇佣关系，但也证明不了王正强打人是被他们指使的。而且被告律师很有经验，提出了庭外和解。
9: 原告不同意。
5: 嗯。
8: 你也不要想太多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了。
5: 哎，江石化工爆炸案会怎么办？
8: 江石该怎么判，跟你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10: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判决被告七星运顺化工厂赔偿原告杨一木误工费人民币29000元，医疗费用人民币24073。

0: 心里难受。
1: 我在民厅十多年了，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在审判庭上坐立不安。
0: 明明是一个村的邻居，怎么这么大矛盾啊？
1: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邻里矛盾，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事诉讼案。为了几万块钱，把整个村子都搅动了，这里面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想查，可我不能。
0: 你这个案子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但是耿念，你今天在庭上做了一个法官能做应该做的，你守住了司法的公正。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还带着。
2: 三、二、一，对准了。
3: 题目出来了。
2: 为了经济发展，是否要先牺牲环境？
4: 希望我们抽到正牌。
5: 为什么呀？这个选题他压根就不讨喜啊。
6: 就是因为他不讨喜，你们想，大家第一时间肯定会赞成反方，也就是说这个论点大半是现场人都能想到的，而我们这个论点更容易出奇制胜。
7: Human beings have already wasted, added and destroyed the vast amou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so doing put Mother Earth at risk. If we want to have our bright futureThe only way for this generation is to help this kind of selfish development mode.
8: The human evolution is inevitably accompani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n't kind of destruction to develop agriculture or raise up the brand building, population explosion and a lot of...
1: 而这是我们村里最大的化工厂。我爸就在那儿工作。
9: 打我有记忆开始，村里老老少少所有人都在那儿工作过。中青年在那干体力活，老年人帮着打下手。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玩的泥巴都是又黑又臭的。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大伙儿特别高兴，这厂建起来经济就好了，经济好生活也变好。可是没过几年，村子就被榨干了。
10: 从井里打上来的水经过反复过滤再沉淀都还是臭。
0: 所以你们搬去了大江？
1: 早知道这样的话早应该搬去，可是农村人一是没有这个能力，二呢也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在村子里乡里乡亲的凑合凑合过得了。后来发现每家每户都有因为癌症而去世的。
0: 你父亲
1: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些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0: 我爸生前最后半年就一直在忙一件事，就是和其他村民一起举报制巧化工厂，为了能够上庭作证，他把止疼药都停了，生生比医生预期多熬了3个月，但最后他还是没能等来一个他满意的答案。
1: 当年反对我的观点，夏恒偷吞这个案子来这么筹，是吧？
0: 为了这个换毛案，我父亲搭上一条命，换来的是什么？是程志强换了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
1: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让这件事有个结果，
0: 到后来发现。
2: 什么都做不了。我把我们法学的院训刻在了表后面。
0: 厚德明法。
2: 厚德明法。
0: 我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可后来我想。 当德和法真正冲突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我想去小红楼村感受一下。
1: 案子已经结了。
2: 案子结了，事儿还没了，不是吗？明天我派人带你去。
3: 罗法官，你好高啊！啊，比我们耿庭长高多了。耿庭长说了，你的安全就交给我了，你就放心吧。
0: 练过吗？
3: 没有。
0: 那你能保护我？待会儿进村了，别叫我法官啊，你叫我少。
3: 那叫什么？
0: 随便。
4: 甭管欠你多少，一把就回来了。

0: 车坏了，怎么回事？出门的时候没检查吗？不知道，突然就坏了。哎，大哥，不买？要不行啊？啊？别慌。几位大哥，打扰一下，那个车坏了，附近有没有修车的地儿？不知道，叫别车，别停这儿啊，等等。
1: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卖水或者卖吃的地方？村里，怎么地儿？
2: 我那有吃的，你们俩呀不在意的话，请到我那儿去吃。
1: 吴大爷，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2: 我不在，
1: 我是啊怕给咱们村人呐丢脸。哈哈，走，请坐。
3: 走着，谢谢大爷，谢谢你啊，大爷，
2: 站那儿。车挪了吗？
3: 不挪，给你卸了。车坏了，修好就挪。
1: 走，
3: 大爷，我办的。
1: 哎，好，
3: 走，
1: 到我那儿去
2: 啊。好，
1: 一拐弯就是。

0: 苏律师让我来给你带路，但是我先说好，等会儿有的地方我们下不了车，只能在车上看看，能下车的时候我再跟您说。为什么呢？
1: 苏律师没跟您说吗？杨云生在我们村胡作非为，他一直找人盯着我们，要是我被人看到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肯定会被打死的。
2: 大爷，您怎么称呼啊？
3: 我姓吴，吴大爷，今天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哎，谢谢大爷。但别说，您村里的人脾气好像都不太好。现在的人呐，跟过去没法比了。虽然我们这过去啊是穷乡僻壤，可是早年间，何法官，医生都跟我说了。 那天，要不是你一直坚持不放弃的给我做心肺复苏，我就死在那儿了。
4: 女侠，走，马上回市。

0: 僵尸划清界限了吗？怎么还有人三天两头过来调查？
1: 陈总啊，你要沉住气。僵尸化工曾经是咱们集团的子公司啊，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主管单位肯定是要来查一查看一看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0: 你就跟我说，僵尸化工的账会不会算到我头上？
1: 从法律上和财务上都已经切割得很干净了，而且僵尸化工是在大江市，集团是在凤凰岭市，怎么可能牵扯得到呢？
0: 那七星云川化工厂呢？他们正在打官司，这个节骨眼上别给我往枪口上戳。
1: 这都已经是用钱摆平了的了。
2: 您呢？
0: 大夫师长，您怎么来也没提前说一声啊？
2: 我是想打电话的，可是大夫师长直接就进来了。
3: 怎么着？有什么不方便吗？
0: 这哪儿不方便了？您随时来，随时方便。这咱们去会客室。
3: 就这儿吧。
0: 去保护好闸。哎，
2: 好。
3: 不用了，把门关上，别让别人进来。
0: 听见没有？先去吧。哎，
2: 好好。
0: 大夫师长，您这是？
3: 僵尸化工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事儿，我得跟您做个检讨。是我在管理上的松懈，没有及时察觉到他们的问题。
3: 你说子公司出事儿，你不知道？
0: 确实是我监管上的疏忽。
3: 是监管疏忽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4: 师长，您容我斗胆的说一句，僵尸化工虽然是凤凰岭向发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它是有独立架构体系的，每年呢都会向集

0: 团递交报告，而且都是合规合法的。陈总在这一个方面确实是很难发现问题。
1: 龚律师，这儿不是法庭，我也不是法官，我知道法律讲证据，上了法庭你们祥发集团可能会从这个案子里面摘干净，但是下了法庭你们摘不干净。江石化工这个事儿，祥发集团难辞其咎。咱们凤凰岭市从一个贫困市变成省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势，靠的就是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江石化工这个事儿如果在开发区里面重演，我们园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我这个分管商务的副市长那就是千古罪人。
2: 您这话严重了，从何而起呀？我向您保证，我们凤凰祥发绝对不会出问题。
1: 你怎么向我保证啊？

0: 我今天来啊，就是要通知你们，因为僵尸化工这个事儿，省里面已经成立了检查组，要对所有的化工企业进行一次大排查。咱们市里我牵头，配合几个主管部门，也要对我们开发区做一次生产安全大整顿。你们湘发集团是咱们园区的老牌企业了，一定要做好自查自纠的工作。
1: 戴副市长放心，我们绝对全力配合。
0: 陈总，整顿工作必须全权到位，我不怕拿你们湘发集团当典型，你们也别想轻轻松松过关。
1: 有数。
2: 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我们要依法从重从快审理这个案子，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3: 我知道你们省高院最近在主导环境资源的司法改革，在僵尸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
4: 首先，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奇迹。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是时候跨出第一步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在僵尸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
1: 首先，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奇迹。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是时候跨出第一步了。
2: 环境保护审判庭，
3: 没错。经过省里面研究，省高院决定在七星县人民法院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试点，专门负责环境资源案的审理。江院长力荐你们两位去做这个开路先锋。
4: 局员，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3: 咱们临江省啊，是个人口大省，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速度快，随之而来的这个环境污染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用触目惊心来说也不过分。
2: 所以高院是想通过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来对环境司法改革进行一个先行探索。
3: 没错。
4: 局员，我有个问题。在没有这个环保庭之前，我们不是也在审理关于环保的案件吗？
3: 是啊，那你们两个就来说说，在以往你们对于环境保护这种案子当中，这个审理上一般都会出现哪些疑难问题呢？
2: 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
4: 光是这个鉴定费啊，动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普通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想告也告不起啊。
3: 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司法体系的这一块并没有完全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节奏，随着问题不断的显现，现在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之势了。我们总不能看着僵尸化工厂这种悲剧再发生吧。
4: 局员，那在这个审理思路上，我们需要

0: 做什么改变吗？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1: 既然叫做司法改革创新，那就是没有方案可找，并且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实质问题，大家也都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拿，就各自先摸着石头过河吧。
2: 曲苑，我跟耿面没有方案可抄，不代表你心中不打草稿啊，指点指点我们。
1: 草稿肯定是没有，这就算是今天给你们两个留一份作业吧。回去呢，你们可以认真的想一想啊，这段时间你们审过的这些案子，一个是老百姓诉环保局的这种刑事案啊，还有一种就是民事诉讼纠纷案，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你们都解决了什么问题，放任了什么问题。

0: 什么？公益诉讼？
1: 田园，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污染案件只能走别的途径来起诉，要么起诉经济损失，要么起诉管理部门失职，但是这些都是要求原告负责举证。
2: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污染环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1: 原告只要举证相关性，就可以要求被告来举证自己没有实施污染行为或者管理失职。
0: 怎么，你是想发挥这些环保公益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1: 难道不行吗？
0: 这个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公益组织是否符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这可是有争议的。之前的公益诉讼案都没有成功过。
3: 啊，不是田园，我记得法官法第十条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为法官有义务保护国家、社会、个人还有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在牺牲于绿化工程，破坏了环境，他们危害的是村民和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啊。我们作为法官如果不管的话，会不会有点失职了？
0: 失职？那你们自己拍的这些化工厂的照片呢？你们这个的取证行为在法官法那里叫什么？
1: 田院，您也不要生气。我们这调查是当事人申请的。
0: 哪个当事人？什么时候提的？申请在哪儿？
1: 就是那些不会说话、不会自己找律师的下横头村的土地、河流、植被，他们申请的。
4: 田院。
1: 这些已经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我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您说我们进行环境司法改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吗？那就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环境说几句话，做点事情，对吧？
0: 反正按你的意思，让一个环保组织来起诉肯定不行，没有这种做法，也没这个先例。
1: 我们之所以提出公益诉讼，就是考虑到原告都是自然人，诉讼能力较弱，而且没有能力负担鉴定费用，而被告多为企业法人，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去应付诉讼，这就可能导致司法的横平功能不能够被充分发挥。
5: 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内部的业务探讨，大家不要有抱负，畅所欲言。
6: 那我说两句，我同意罗法官的意见，我也借此机会说一下我在民庭十年的感悟和经验。在我接手的所有民事诉讼案中，关于环境的对抗性非常强，调解结案率只有31.95%，远低于全省60%的调解结案率。我就拿杨一木这个案子举例，环境被破坏了，对于当事人和周围的居民来说，不是赔偿一点钱就能解决的。所以一触及环境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法院就不是很信任，他们更愿意选择信访。
7: 我不是故意要跟两位法官抬杠的啊，刑庭民庭我都待过，两位所说的问题我也知道，但是你们现在说的都是私益，和公益诉讼没有关系。杨一木案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侵权纠纷案。
8: 请问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1: 在杨一木这个案子里，除了人身伤害侵权赔偿和财产侵权纠纷外，七星运盛化工厂周围的土壤、池塘、沟渠是不是受到了损害？沟渠的污水会流入我们的河流和湖泊，土壤里的有毒物质会造成周围植被的病变死亡，而植被的死亡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周围的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七星运盛化工厂是不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再换个例子，江石化工厂爆炸，受损的仅仅是江石化工厂吗？燃烧的毒气、烧毁的植被、泄漏的有毒物质，是不是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判罚江石给爆炸中受伤的人赔偿，给受损的大楼做修复，那么空气呢？

0: 土壤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赔偿？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赔偿？
1: 两位法官说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不是光靠说道理来审理案件的。你们有找到能支撑你们想法的政策和依据吗？
2: 今天加把资料翻到第25页，
1: 这里面有罗法官。
3: 和我一级节选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这里明确要求利用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和检举揭发各种环境犯罪行为，并且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就是我们的依据和政策。
4: 薛副院长，您怎么看？
5: 同志们。
4: 这个公益诉讼对于我们来说，像第一次审核一样，作为首例，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做工作不能够因为有风险就止步不前了。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它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我在想，这既然是第一仗，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漂亮。
6: 怎么迈出第一步？
7: 你们可都想好了？想好了，我和耿法官会先到相关单位进行司法释民工作。
6: 司法释民？
7: 临江省环境司法改革研究小组有义务向辖区机构进行普法宣传，宣讲重要法律法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的条文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6: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环境。
8: 罗法官，打断一下，你们特意过来跟我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我们联合会可以？
6: 我们只是按规定来进行普法和司法释民工作。苏律师，
8: 明白。
6: 哎，夏老师，你怎么来这儿了？法官，
9: 我找苏律师。
6: 哦，哎，陈不陈啊？没事没事没事，这没事。
8: 我找他有急事，我先进去了。
6: 哦，
8: 下次再说啊。
6: 好，再见。好。哎，你慢点，身体刚好。
9: 这谁啊？
6: 夏老师，你不认识吗？
9: 夏老师，啊，上次爆炸案你救的那个。
6: 要救也是他救我，是他发现了问题，及时让我们撤离的。你说。
9: 夏老师跟苏律师关系挺好的，人家是老师，跟我们不一样。有律师朋友不是挺好的吗？
6: 看来以后要避嫌啊！避什么嫌？
9: 没什么。哎，你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吧？整个法院系统里就你一个大龄男青年，我看人夏老师气质不错啊！
6: 你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9: 我怎么了？
10: 没事，给人家徐飞整个惊喜什么的。你看你那张无趣的脸，不，
11: 我无趣，我成家了，你成家了吗？
6: 我成家了啊！我把法院当家。上车。
10: 这些是，这些都是从杨一木鱼塘的水样当中检测出来的新型化工合成成分。整个临江省只有凤凰岭祥发化工有这个成分的专利。
11: 这个也是。好，宁宁，你把之前我让你整理的用生化工厂周边的污染情况资料全部给我调出来，我马上回律所。
10: 苏律师，这些资料你全部都可以拿走。
12: 开心的一天，知道吗？谢谢你。能够帮到你，我也很高兴。日前，女大学生袁笑笑被网购金雕被判3年徒刑，此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也随即采访了一些市民。现在，袁笑笑向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最终如何判决，我们将持续关注。明明保护也生动死亡，为何却遭受3年牢狱之灾？女大学生袁笑笑收养金雕案近日即将二审开庭，法。

0: 问到底会不会网开一面？近日，为声援原校校，动物保护协会组织成员和学校学生自发组成街头，为原校校征集请愿书。原校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
1: 是要开庭了吗？

0: 哎，
1: 孙律师，
0: 你怎么来的？
2: 正好路过，想着没事过来看一下你。最近还好吧？
0: 还行，爱萍做钟点工，我白天当保安，晚上出来代驾，放完账还能有点剩余。
2: 行，那我再帮你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白天收入更高的活。
0: 太谢谢你了，苏律师，案子完了还一直惦记着我。
2: 这个案子还没完。
0: 啊？
2: 我之前呢，本来是想搜集杨云胜的证据，向媒体曝光。这样的话，你虽然拿不到赔偿，但至少能制止他再干下去。
0: 对的，苏律师，能制止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2: 咱们现在有新希望，咱们去告他。
0: 可咱们不已经败诉了吗？
2: 这次不一样，这次呢，咱们就告他污染环境，不仅要告七星运生化工厂，还要告祥发集团。
0: 凤凰岭祥发集团？
2: 对，江石化工垮了，祥发可没垮。

0: 那老师，这么巧啊！你经常来这个书店吗？这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会经常下班之后来这转转。是吗？嗯，我也经常来这个书店，怎么没？好巧！你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
1: 你呢？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让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2: 。改变，或许才刚刚开始。
0: 罗法官，将石化工厂都讨论。
3: 你就算是知道，也不能说。抱歉啊，职责所在。
0: 特别理解。嗯。但是我相信，
3: 我就是你看看，你给我好好看看，法院传票都发到我头上来了，你急什么呀？我不能急吗？
4: 我已经查过了，环保联合会的代理律师叫苏卓，和杨云胜那个案子是同一个律师。
3: 你是说？

0: 是这个姓苏的在背后搞鬼。
1: 你想想，他开始为什么不上诉啊？
2: 为什么？
1: 因为法院不受理。
2: 他现在为什么出这招啊？因为黔驴技穷了。
0: 现在呢？你打算怎么办？
1: 抓住他的原
3: 来就是帮着群里的朋友中转的，也就是去接货送货，不牟利。
4: 你不要了？
5: 对。
4: 你不要早点说呀！
5: 我老婆不让我买错这个东西是犯法的。
4: 那现在怎么办？
5: 要不你退回去吧。
4: 我看到精神已经不太好了。再上车运输会死的，
5: 那怎么行？3000块呢，那让卖的人给退给我呀。
4: 我给你买。
6: 所以他是怕鸟在运输途中死亡才买下他的。
7: 对，但他知道买金雕是违法的。
8: 许愿，袁笑笑一审被判了3年，在我看来这个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是依法判罚，但是他现在上诉，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你们怎么看由袁笑笑这个案子引发的这番舆情呢？
2: 他金雕现在还活着吗？
7: 活着。
3: 这个袁笑笑就是自己饿着也要给这个金雕买肉呢。
6: 那判他3年确实有点重，受害主体金雕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0: 之所以这个案子会引起这么强烈的舆情，在我看来有2点。一个是袁笑笑这个年轻人，他宁肯节衣缩食，他要去喂养这个金雕，没有伤害的。第二，就是担心我们审判不当，对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造成致命的伤害。林法官，在之前办理的那些个刑事诉讼案，它大部分当中都存在被害的主体，比如个人、集体或是单位，对吧？
7: 对，这次的主体就是金雕。
0: 但这个案子当中，被害主体除了金雕之外，应该还有一个。
7: 还有一个？
0: 你们想想看。
6: 环境。
2: 环境。
0: 对，生态环境。
7: 那环境？
6: 许愿，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的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

0: 子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0: 是不是很
1: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对
1: 对
2: 对对。
0: 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2: 现在我每半路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哎，个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静。
1: 君，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您不是常说让我们带着环境司法审判的定位去思考问题吗？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跟着学习一下。
2: 这个我可不能做主，你现在人已经被借到中院来了，至于能不能够参加这个案子的审理，那你得听田副院长做决定。
3: 也好，我也想看看你们会怎么办。正好这个合议庭成员还没选定，那就你、海兰以及耿念组成合议庭，海兰做审判长。
4: 苏律师，你觉得我们的胜算大吗？
5: 法院既然认可了原告资格，就是冲着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去的，我们应该能赢。就是赢了之后怎么修复环境，可能才是重点。夏老师，你这次义务帮我这么多，谢谢你啊。
4: 别谢我，我不仅仅是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5: 帮自己是因为
4: 科技是把双刃剑，可以让石头开花，也可以让花朵永不绽放之日。

0: 是这个案子法院不是已经判了吗？
1: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上诉了。
0: 那现在请求律师，全校已经有300多人同学签了，现在我还能再收集到10000钱没有？
1: 法院有钱，说实话，请愿书能有用吗？
0: 我们只是想向法院证明，肖小诗是好人，是个好学生，希望法院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同学，法院看的是证据，如果请愿书有用的话，那还用请他干嘛？
2: 孙律师，抱歉，我知道法院的审判是事实认定的，可是事实只是果不是因果。这些天我们在寻找的，在做的，不就是在找这个因吗？
0: 这个是不是你同学吗？那个个儿最高的，
2: 叫叫什么来着？我叫罗远。
0: 对对对对，那罗远。
2: 多少年没见了啊！哎呀，
0: 你好你好。
2: 哎呀，阿姨，嗯，你这个店比之前装的更漂亮了，生意肯定很好吧？还行还行。你赶紧要去包厢做，今天正好没预定出去。阿姨给你弄好吃的。 哎，好，谢谢阿姨。
0: 那个下次带老婆孩子一块儿来，我给他们做拿手菜。
2: 阿姨，我还没结婚呢。
0: 啊？还没结婚啊？
2: 我哪有梗店那个服务员？
0: 那你赶紧陪着他坐着啊。
2: 结婚又怎么样啊？20年也没生个孩子。这是我妈专程给你做的，好吃吗？对，还得是螺丝。好吃，多吃点。耿法官，你说你啊，也算是人生赢家了。这什么都不用你操心啊，怎么没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不像我清汤寡水的？
3: 你可得了吧，我可听院里的人说了，你这都跟人谈婚论嫁了。
2: 到节骨眼上，结果跟人分手了，你这为什么呀？怎么那么八卦呢？这事儿在院子都传开了。不是，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想听实话？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其实有点怕，怕结婚，
3: 怕万一有一天人家成了我当事人了，
2: 还真成你当事人了？
3: 我说万一。 吓死我了！他家里人正好在打官司，都找到我了嘛，然后我给拒绝了，所以你就，太可惜了。
2: 不是，这事你也别放在心上，小概率事件。
3: 落到咱们头上，那就是100%的概率。你也知道，做咱们这行的，交友需谨慎。
2: 确实，尤其是找女朋友，更何况还得谈婚论嫁，必须得知根知底。嗯，要不这样，我帮你张罗张罗啊，给你当个月老上牵牵线。你这爱好挺广泛啊！哎呀，看缘分吧，结不结婚都无所谓了，听老钱安排吧。
3: 我去打听打听那个林法官李海兰，他有没有结婚？
2: 就你这眼力还当红娘呢？人家看上去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3: 不至于吧？
2: 不找同事啊。
3: 免得分手尴尬。嗯，是。哎，说到林法官，嗯，金雕那个案子你怎么看？你说你是自告奋勇，这田部院长为什么把我也拉进来？那组合一厅他
2: 也不是我的主意啊。既来之则安之吧，你说说，你的看法。
3: 这个案子吧，其实并不复杂。 不复杂，但是舆论很复杂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啊，他们都在说袁笑笑是一个爱护动物的人。我觉得不这样，你去一趟他家里，仔细看看，你不是最爱掐现场的吗？
2: 有道理啊！明天咱们一起去吧。
3: 我不行，我没时间，我那个有明天有个案子还没结呢。你呢，带上林法官一起去。
2: 林法官，
3: 今天看他冲进田副院长办公室那气势，好像对舆论也不是那么无所畏惧，所以我觉得。

0: 墙一木都摆不平，还给我挖了这么大一坑，把我凤凰女想法都给搭进去了。你说我应该算在杨云胜头上，还是应该算在你冯大律师头上？
1: 他们是有备而来，等着用我们这个案子树立典型。
0: 说呀，我等着听你这回打算怎么反击呢？
1: 及时止损。
0: 孟月文，你说什么呢？我每年花那么多的钱养着你，一年我就用你这么一回，你跟我说及时止损，让我赔啊！我告诉你啊，这回我一分钱都不会赔，要赔

0: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啊？
1: 说呀，我听着呢。什么局面？
0: 僵尸化工爆炸的事情，已经把这些领导弄得神经紧张起来了。现在全省上下都在盯着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他们就是要看一看最后是怎么处理，怎么判。省里抓生态文明的口号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正好逮着这次机会，要在全省大整顿、大检查。陈总，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就这两周，沿着临江和碧湖已经查封了多少化工企业了。凤凰岭祥发因为是在凤凰岭，如果不是我帮着你收拾僵尸这个烂摊子，及时切割，按照他们现在抓典型的做法来看，您的凤凰岭祥发集团无论如何都摘不干净，您相信吗？
1: 那个之前跟七星运盛联系的那个司机叫皮康的那个，处理了吗？
0: 用钱已经封住了嘴，你就放心吧。
1: 区区几万对于我来说那算什么？我犯得着因为这个跟你生气吗？我担心的是这次赔了，万一后边冒出无数个杨一木来，都想跟我这捞一杯羹，我这日子还过吗？
0: 我有把握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1: 你哪来的把握？
0: 这是公益诉讼，环保联合会不可能联合村民再搞一次，就算是他想，法院也不会受理。
1: 你说不会受理就不受理，法院是你们家开的。
0: 您说的没错，法院不是我们家开的，可是经济开发区它离不开我们。
2: 法院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案子给自己脸上贴金，搞什么环境保护审判庭，
0: 想法固然是好想法，那要看钱答不答应，上面的领导答不答应。陈总，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等这阵风头过

0: 这次提出的公益诉讼。 可是引起不少议论呐，大江市凤凰岭市主抓经济的领导，都跑到我这儿来倒苦水，怕你们开了这么个先例，市里的经济会出问题。哼，这些人呐，只要一说到要抓环保，他们马上就会跑到领导那儿去喊，这样搞会影响经济发展。其实这也说明他们原来搞的那套，那就是不可持续发展嘛。
1: 我也不是来给你施压的，我当然是希望你们这个环境资源审判能担负起环境保护的重责，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我也要给你提个醒啊，罚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
2: 穆书记，您尽管放心，我们搞司法改革，这目的就一个，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范经理啊，真不好意思。
3: 10分钟之后，临江工业园区的人就接我们过去了。是是是，三位先别忙啊！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岭市副市长戴崇光。戴副市长，
4: 你好你好你好，
3: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啊，你好。哎，说实话啊，我是来截胡的。哈哈哈，我知道几位是要去临江工业园区洽谈入驻事宜的。 所以，我今天特意带着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发展服务中心的范主任到你们出发之前来拜访一下，希望你们给我10分钟时间做个介绍，也希望你们啊，在去临江工业园区考察完之后，到我们凤凰开发区也走一趟，对比一下吧。
4: 既然戴副市长开口了，我们悉听尊便啊！我能看得出来，戴副市长是有诚意的。 行程可以重新安排啊，我们这个多留一天也无所谓嘛啊，戴副市长啊，我们是商人，就我们而言啊，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企业得到最好的条件，获取最大的利益。我认为就这点而言吧，戴副市长啊，一定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请大家放心，我们凤凰岭市啊。
5: 绝不会让大家失望，期待期待。大爷，你们这是去笑笑家？
6: 对，您认识笑笑？笑笑可是个好孩子，你们不要冤枉了他呀。
7: 是真不知道金雕不能养，警察要是不上门，我们还以为他就是多养了一只鸟而已。
8: 袁笑笑的房间，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7: 可以，当然可以。

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小动物，高考的时候，第一志愿他报的就是生物系，可也就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东西。

0: 是武川男朋友，就算笑笑犯了错，也不至于被判3年吧？他还在上学，你们这就毁了。就是啊，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二审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应该去和律师说，用合理的方式来表达。
1: 小小，是个好同学。
2: 小小，
3: 大家别那么激动，大家冷静一点。
2: 学历，大家冷静一点。
4: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5: 今天就算你们把我抓起来，我也要替笑笑申冤。
6: 袁笑笑无罪！
7: 袁笑笑无罪！袁笑笑无罪！袁笑笑无罪！袁笑笑无罪！袁笑笑是不是冤枉的？法院会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断。
8: 笑笑只是拉不动我，如果没有他的解救，今天早就死了。是宁可让秦彪死掉，也不愿意救他吗？
9: 你们说他买卖国家一起保护动物啊，抓他。
0: 你们就不想想，他也保护了所谓的国家一起保护动物，为什么他不能将功补过？
2: 刑法第311条规定，非法收购、出售、轻这些，街上那么多人打架斗殴，袁笑笑保护鸟类，你却要抓他？打架斗殴和袁笑笑买金雕能类比吗？
0: 为什么不能？打架斗殴受伤的是人，而笑笑在保护鸟类。
2: 刑法的轻重是与各种罪前最终最后的情节相对待，从行为上来看，打架斗殴是很吓人。
10: 这是我们学校那女生的案子吧？我还在请袁书上签字了呢。
11: 听说之前判了3年，也太狠了。
12: 难怪被人泼水。
13: 但我觉得人家法官其实挺敬业的呀。
14: 什么敬业呀？我看就是为了搞个大案子，好升官。
15: 你们在看什么呢？
16: 夏老师，你快来看，这个是金雕案的法官。
17: 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
18: 都这样了，还站在这里普法，真挺敬业的。笑笑呀，金雕似乎是安心，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这个行为的定性，要通过法律还有造成的后果来判断。你们给笑笑写的请愿书，法院已经收到了，在审判过程中会考虑到这一点。
19: 表达抗议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让你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抗议，又和打架斗殴有什么区别？
6: 师傅，我们来了一个新案子，就是金雕案的二审，他们打算换掉一审的律师来找我们。看来我们已经打出名声了。案子退回去，我们不接。
19: 为什么呀？这次我站法官。 如果袁笑笑真心爱金雕，这些金雕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运输车上。再退一步讲，他就算是为了救金雕花钱买下，那第一时间不应该送到林业局吗？圈养在家里算什么喜欢？是这么说没错，但这也判得太重了吧？
7: 哎，够了够了，别浪费，
3: 拿着吧。 刚刚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不愧是最爱下现场的法官。
7: 我有点冷。
3: 小齐，小齐，
7: 哎，
3: 把暖气打开吧。

0: 咱要不然去找个药店买点药吧。
1: 哦，不用不用。
0: 好，罗法官，我不懂啊，我瞎说，我不是法官，也不是动物保护人士，我就是个普通人。咱今天也看了，我觉得这个袁笑笑他应该不是个坏孩子，
2: 这就给他判3年，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法律应该有它的温度。今天去袁笑笑家里一趟，我也是想更了解这个人。
3: 你是在找可以让他减刑的条件吧？
1: 我只是想去看看他是否有主观恶意。
3: 但我认为对事实的认定更重要。
1: 所以你认为他是有主观恶意的？
3: 有没有主观恶意，犯罪事实已经成立了，不是吗？
4: 何况他是明知故犯。罗法官，我始终支持一审法院给袁笑笑3年判罚的判决。
3: 是你不支持，所以我才答应来这一趟。我觉得你刚刚的行为看起来是在说服群众，其实是在说服你自己。
1: 我还以为你也想去笑笑家看看。
3: 罗法官，田副院长同意你加入合议庭，他也许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在法理的基础上去平衡舆论问题的人。你刚刚的表现也证明了田副院长让你过来是对的，但你千万不要执意地认为在袁笑笑这个案子上还有空间。
1: 林法官，从你刚刚对我的批评可以看出来。
3: 我没有批评你。
1: 好，没有批评我。从你刚刚的态度我可以看出来，你根本不在意舆论的问题，对判罚想得也很清楚，可你为什么迟迟不写判决书呢？你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0: 回来，没事，媳妇儿都睡了。汤啊，是刚给你热好的，洗澡水也放好了。咱是先喝后洗呢，还是先小喝？实在不行，咱就边喝边洗。
1: 边喝边洗吧。

0: 相关的冯学文不接电话，
1: 杨医生和他的律师也不接电话。
2: 他们故意缺席，拒绝沟通，分明就是消极抵抗。
3: 立即把杨医生找出来！
0: 来，杨医生，你去哪儿？回来，去哪儿找人家了？
2: 杨医生现在态度很明确，你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不好？
1: 苏律师说的没错，杨一墨，你是有前科的人，如果再闹事，会加重处罚的。
3: 两位法官，那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任他们摆布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杨一墨，听我说，就算被告不出席，不会影响开庭。
3: 真的吗？
0: 对，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做缺席判决。
3: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被告未经法庭允许，无故缺席，那法庭依然可以对他依法审判。还你公道。
1: 光领祥发和七星运盛是打定主意不想让咱们办个漂亮案子。
0: 这个冯学文还真是厉害啊，要不咱们直接联络这个祥发公司。
1: 没用，他们肯定跟你打太极。
0: 你有办法？
1: 这个祥发公司是开在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吧？啊，凤凰领事分管商务的副市长戴崇光是你偶像吧？
0: 这事怎么都记得？
1: 我不想记得都难啊。当初我们的偶像不是张学友就是刘德华，就是你的偶像是谁都不认识的戴崇光。你还是受到他的激励才考上大学的吧？你去找他，他会有办法。
0: 这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怎么那么愣啊？你就当做聊天，问问他这个事儿如果搁

0: 到他头上，他会怎么办？
1: 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啊！我都来这儿多长时间了，你这今天才想起来看我？
2: 啊？这不是一只盘丁忙，不好意思来打扰您了。
1: 这你少来啊！你就这性格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就这样，只有遇到难题的时候才来找我呢。你还记得吗？你那回啊，就不会写作业了，抱着作业本来找我来了。
2: 是是是啊，对。我这是真的是遇到一个案子，遇到一些瓶颈，所以才来。就是、哎、
1: 我前两天啊看着你们曲副院长了，他对你的工作能力非常称赞啊。咱们作为同乡，我听着心里特别开心。说吧，什么事儿？
2: 哦，是这样的，我听说您在咱凤凰岭市主要负责这个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是吧？
1: 对。
2: 啊，祥发公司您知道吗？
3: 戴本上，公司添加设备，自行处理污水，不是不行。但您知道这会增加多少成本吗？
4: 如果不是因为工厂的运营收益没办法覆盖成本，
3: 您觉得我会这么做吗？
4: 您多少也没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的成本比竞争对手的还高，那最后的结局不就是一个死吗？
1: 现在法院的人都找到我头上来了。不管怎么说，陈总，出了问题得解决，不能像你们这样回避问题、回避见面，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法院更不会买你们的账。
3: 法院那几个法官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人是一丘之貉，所以我才不愿意给他们这个台阶下。你说这审判根本就是不公平的审判吧？
1: 胡说，法院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你这些歪理哪来的？哎，陈总，我问问你，就这案子就算是判下来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不就是赔钱吗？可你要是跟法院为敌呢？怎么着，你是要把我们园区全都拉下水啊？还是我联系执法部门给你一锅端了？
3: 你看您这说哪儿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我听您的，行吧？您怎么说，我怎么做？
1: 还能怎么做呀？好好配合法庭，该开会开会，该出庭出庭，该赔钱赔钱。以后做事长点心。
3: 行，您让我接受法院的这个调查，这我没问题。大夫知道，您想没想过，这事情到今天，我为什么会出此下策？您看这两年，您可能一直忙着招商引资，可能您没注意到咱们园区的这个配套设施是不是跟得上来。那人家临江园区还有金蒙水务呢，咱们呢？就咱们园区现在这套配套设施，您还想引进临江翠峰集团？早就传开了。我还听说临江园区的人对您很不满。
1: 满不满的是他们的事儿，那是能力问题。再说了，凡事都有可能，连翠峰也没点头呢。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设备问题，那得等园区的业绩上来了，我们才有实力和经济财力把这设备和基础设施更新了。
3: 我怕就怕这样，到那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我现在就已经得跨市去找金蒙水务解决问题。
1: 有句老话叫宁可毒死不能饿死，这话呀话糙理不糙。 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陈总，我不管你们厂子怎么运营，但是我要看到结果，请你好好的配合法庭，不要在节外生枝了，好吗？
5: 钱什么？
6: 我不来看那边了。

0: 不好意思啊，笑什么？我看到视频了。视频？什么视频？你在街上给大家普法的视频。哎呀，怎么能让您看到我那么狼狈的样子？
1: 还是很帅气的，还是很帅气的。
0: 哎，夏老师，你不会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吧？是这样啊，我先表个态。我觉得你说那些话呢，都在理上。嗯。不过，
1: 对于一个学生受这么重的惩罚，我觉得我有点不太能接受，所以在请愿书上我也签字了。你是这样认为的？ 他真的会被判3年吗？哦，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问了你也不能说的。
0: 职责所在。
1: 特别理解。不过是3年的话，大学都读完了。但毕竟违法了。罗法官，请问你。 你平时喜欢吃炒螺丝吗？还行，
0: 怎么？据我所知，螺丝不是保护动物，吃应该没问题吧？那你知道市面上大部分捕捞螺丝的方法是什么吗？很多人为了追求效率，会用底拖网来捕捞螺丝。这种网所到之处，大小通吃。 河床上的水生物植物会被连根拔起，所以也被称为绝户网。对于广大的食客来说，炒螺丝是美味佳肴。可是对于湖水生态来说，它是重要的湖底栖息生物，能够降解污染、净化水质。
1: 夏老师，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吃螺丝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所有螺丝都有问题。我想说的是。
1: 由于缺少科普，民众对于很多事情是不够了解的，所以要给犯错误的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啊。你说的有道理，
0: 我之前只是从法律层面去告诉大家什么是违法行为，却没跟大家科普过金雕对于生态的意义，告诉大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我回去一定要好好补补金雕的课。
0: 真准备这么做吗？
2: 当然，那好，今天的事情我找人帮你。真的？
0: 当然。
2: 那夏老师，我们能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现在可以留电话了吗？这不是工作需要吗？来，在元朝的时候，哈萨克人呢，就驯养金雕，来给他们抓狼。
0: 元朝，抓狼。
2: 我看资料上说啊，成年的金雕身长大概有1米，翅膀张开几乎2米，要不怎么说它是猛禽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扩展，金雕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的被人类所占领，作为食物链顶。

0: 顶端的王者遇到人类，他也只能折腰了。食物链顶端的王，他没有天敌。这么解释吧，他就相当于顶级的消费者，他想吃谁就吃谁，包括你，也包括我。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只金雕，捕猎了14只狼，几乎把这个族群都给灭掉了。
0: 那如果金雕消失了，金雕作为顶级的捕食者，它一旦消失，势必打破食物链的平衡。首当其冲的啊，就是受它威胁的那些动物，短时间内就会数量急剧的增加。而接下来呢，下一级的猎物数量又会相应的急剧的减少。一旦这一连锁反应超出了生态系统可调节的范围，那势必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啊。不过啊，令人高兴的是，我的同行最近在吉林拍到了金雕停歇的画面。哎，我让你们看看。
1: 你看看，
2: 金雕在国内数量稀少，种群密度低，繁殖能力又弱，
0: 能拍到这张照片比彩票中奖都难啊。金雕特别挑剔，它必须生活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之中。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要把金雕养在家里边呢？不是有一说法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罗法官，今天我就为金雕请命了，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案件处理好，让广大群众不要因为无知造成那些宝贵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
1: 本来想帮帮袁笑笑的，看来我帮倒忙了。
3: 没有，你帮了很大的忙。如果没有段教授的介绍，我也不会知道食物链条里少了金雕会带来这么大的后果，而且也不是救下金雕就能不伤害他的性命。
1: 罗法官，想到种普法和毁掉一个孩子的未来。
3: 夏老师，你跟我都要很清楚，他的未来不是我们的判决毁掉的，而是在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毁掉的。现在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从普法的角度继续努力。如果这个案子能影响到下一个、100个甚至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那这个判决就是有价值的。
1: 知道。
3: 就像你给我上的课，这何尝不是一次环境科普、法治教育？
1: 我就是觉得代价太大了。他今年才20岁。
3: 是。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要的，加薪加个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5月，日军向湖北、河南交界的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20余天激战，最终粉碎了日军的企图。早在1939年3月南昌战役之时，日军第11军就已得知中国军队将发动攻势，和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移调枣阳以南地区的情报。3月28日，日军制定了打击第五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大纲。日军占领南昌之后，决定对长江以北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实施一次大规模进攻，其目的确保武汉地区的稳定，乘新部队达到之机，于5月上旬在长江以北地区消灭武汉西北方面的中国军队。为达此目的，日军第11军集结了3个师团，1个骑兵旅团，1个重炮兵旅团，2个坦克大队以及第3飞行团，共10万余人的兵力。日军计划

0: 现以第三师团从桐柏山南麓地区快速奔袭，突破第五战区左翼，将对方相当力量钳制于该地区，并以一部由信阳向桐柏县方向迂回，而后以主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由钟祥及其以东地区向枣阳南侧及其西北地区迂回突进，围歼第五战区主力与枣阳周围地区。由于日军企图攻击的荆襄地区是中国的大后方东面的第一道屏障，因此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五战区主力共十八个军、四十八个师与二十余万人的兵力抗击日军进攻。第五战区辖有鄂北、鄂西、鄂豫皖边界地区，东与第三战区毗连，北与第一战区相邻，西鄂川陕，南临长江与第九战区相望，其位置居于各战区中央，控制着长江上游入川门户。战区内山脉纵横，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亘于北，大洪山展布于中，武当荆山山系则耸峙于湘水之西，与大别山呈犄角之势，对武汉地区形成抗制之力，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
1: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配备有五个集团军和江防军，共有三十七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六个游击纵队，共二十多万人。但是各部队因在武汉会战中伤亡消耗较大，缺乏重武器，加上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既有中央军，也有桂系军队，还有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所以为了加强第五战区的实力，军委会把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六个师从湘北调到枣阳，不久又把第一战区的宋连仲第二集团军从临汝调至桐柏山区，与第五战区协同作战，这样就对武汉地区的日军构成了更大威胁，使日军有锋芒在背之感。
0: 武汉对于日军在华作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控制住武汉，日军不仅能把长江、平汉、粤汉铁路连接成主要补给线，还能沿路往南下进攻华南，进而掠夺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粮食，实施其所谓以战养战的策略。得知中国军队加强第五战区实力，为彻底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决定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约计十二万人采取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的战术，向随县、枣阳一带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枣阳随县一带地处鄂北豫南交界处，位于大洪山、桐柏山的谷地之中，襄阳花园公路贯通其间，西壁荆襄，北障洛河。这里是重庆的前卫门户，向东可以切断平汉路交通，向南可以威胁汉宜公路，向西则可以控制汉水交通。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就设在枣阳，

0: 李宗仁，1938年指挥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10000余人。
1: 当得知日军向第五战区集结，李宗仁立即进行作战部署，主力负责攻势防御，以大红、桐柏两山为据点，依靠纵深阵地持久消耗敌人，采取先以守势阻击敌人，再相机转入反攻的战术。
0: 第五战区主力组成左右两大集团，左集团辖第11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负责在随县一带拦击日军西进，右集团辖第33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防守湘河两岸，阻击日军渡河。战区两翼的廖磊第21集团军从大别山向西进攻平汉路南段信阳、广水等地，江防军进攻中祥至京山公路，以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策应主力作战。孙连仲第2集团军在桐柏山北路的明岗、桐柏一线布防，掩护第5战区侧背。1939年5月1日拂晓，日军12万余众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兵分左右两路，沿襄阳花园公路和京山中祥公路向第5战区发起全面攻击，随枣战役爆发。按照计划，右路日军向李品仙的左集团发动进攻，日军第30团从湖北应山出发，沿香花公路于5月3日至6日先后突破郝家店、塔儿湾、高城等地防线，进逼随县。尽管中国军队拼死抗击，但日军依仗装备优势于7日攻陷随县。与此同时，左路日军第16、第13师团主力和骑兵第4旅约3.5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从中祥、京山出发，向第5战区右集团张自忠部发起猛攻，企图沿大洪山、湘河一带进攻枣阳。张自忠1891年出生，山东聊城人，1911年考入北洋法政学堂，曾任第6师师长、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27军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参加过临沂项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有勇将之称。
2: 张自忠是国民党军著名的将领，抗战决心非常坚定。他所率领的右翼集团军自从武汉会战以来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连续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灭日军4000多人。为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1枚，5月2日又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统帅第29、第33两个集团军。但是由于战斗频繁，消耗来不及补充，所以呢，两个集团军兵力实际上不足4万人，战斗力比较有限。
0: 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第59军、第37师和第180师扼守湘河以东阵地，连续打退日军3次进攻，

0: 日军第十六师团突破长寿店两翼防线，主力沿香河东岸向枣阳方向突击。五月六日，日军突破长寿店、黄启安等地防线，向北急进。张自忠亲自率领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竭力袭扰由中湘北上的日军，歼敌四百多人，威逼日军侧后。尽管中国军队节节抗击，但日军于五月八日攻陷枣阳，切断了香花公路。第五战区司令部被迫从枣阳迁往老河口。第五战区中国军队的左右两大集团被日军割裂。日军侵占绥县、枣阳两地后，冈村宁次急令驻信阳第三师团铃木支队迅速占领桐柏，切断中国守军向北退路。第十三师团进入滚河一线，快速向枣阳东北方向迂回，截断中国军队向西退路。第十六师团向双沟方向突进，以一部在白河下游掩护日军侧背。第四骑兵旅团渡过白河，占领新野，切断中国守军向北向西的退路。冈村宁次企图对桐柏山、大洪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实施大包围。
1: 面对急剧恶化的局面，李宗仁为使左集团摆脱日军包围，一方面命令李品仙左集团主力向北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同时用一部分兵力在大洪山、桐柏山坚持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命令张自忠的右集团主要作战方针就是不计城池得失，跳出包围圈，变内线为外线，力争主动地位。
0: 按照新的部署，五月十日，在各路日军形成合围前，第五战区左集团主力第八十四军、第十三军、第三十一集团军等参战部队悄然向方城、泌阳转移。同时，第三十九军在大洪山一带展开游击战，日军没能形成包围态势，转而向西北追击中国军队主力。五月十二日，日军攻占唐河、南阳，第五战区地方部队穆廷芳部和第二集团军合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阳，向后收缩。为减轻左集团压力，张自忠率领右集团在香河地区全力向日军发起反击，阻止日军北进，切断其后方联络。五月九日晚，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发现日军一个辎重团向田家集集结，准备向板桥方向进犯。张自忠接到报告后，当即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刚抓住战机伏击敌人。第三十八师立即抢占田家集以西大家集附近的制高点。大家集是位于宜城东三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村子周围重峦叠嶂，只有一条小道可以通行。第三十八师在日军必经之路上迅速搭建简易工事，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集中布置在伏击一线，迅速完成战斗准备。
2: 五月十日，日军从田家集出发，向板桥方向行进。当日军进入第三十八师设界时，师长黄维刚一声令下，瞬时间全体官兵猛烈开火，日军四处溃散，第三十八师乘胜追杀。激战至中午，除少数日军逃脱外，日军辎重团大部被追歼，

0: 第三十八师集毕日军一千余人，击毁坦克一辆，缴获橡皮艇、钢板艇30余艘。田家集大捷，使日军进攻襄樊的计划落空。田家集伏击战激励着中国军队全体官兵的斗志，游击团及其他参战各部。 积极向日军发动了反击。第三十七师攻克了丰楼河、清水桥一线。132师呢，成功的截断长寿店以南日军的交通线。第55军一部进至河东洋子以西，与金钟路附近袭扰日军后方。至此啊，日军第13、16军团的后方补给线几乎全部被切断。
1: 日军呢被迫停止北进，主力呢向后方收缩维持补给线。第二集团军孙连仲5个师，由河南临汝进至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会同汤恩伯指挥的第31集团军，从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发起反击，将日军反包围在湘东平原地区。 进行猛烈攻击，双方连续激战3日，在中国军队密集的炮火下，日军节节溃败。第33集团军主力趁机向枣阳发起攻击，与第2、第31集团军。

0: 从5月13日起，疲惫的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合力反击下被迫开始撤退。李宗仁利用第五战区主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下令各部队尾随追击。14日，第二集团军、第30军击退唐河方面日军。16至19日，坚持大洪山的中国第39军，在大洪山北侧长岗店一线，阻击向南逃窜的日军第3、第13师团各一部，苦战4天，给予日军重创。至5月24日，第5战区先后收复新野、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绥县县城外，其余进犯部队均退回原驻防地区。中日两军恢复战前总体态势，绥枣战役结束。
1: 绥枣会战前后20多天，日军企图歼灭第5战区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军队呢，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但是在战役前期存在兵力使用不灵活的问题，所以呢，曾经一度处于被动局面。战役后期，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适时转移外线，能够协同配合，在日军撤退的时候追击阻击得力，取得了较大战果。
0: 绥枣战役，中国军队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失5000余具。中国军队爱国官兵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重创了西犯日军，粉碎了日军消灭第5战区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

桂南战役，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地区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作战，

这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期间，取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
1: 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

0: 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0: 是不是很
2: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 现在我每半路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
0: 嗯，
2: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低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声忽断，茶好未重回。喝茶要静心，小弥勒。
1: 哦，是师傅。
2: 谢谢师傅。
0: 见者有份，树先生也来一杯吧。
2: 见者有份，那我也有份啊。好香啊！对了，我还带了自制的糍粑，请星海师傅您尝一尝。
0: 甜而不腻，软糯爽口，确实不错。

0: 哪有东西啊？星海师傅，我和小弥勒先走了。
1: 你们。

0: 代老人帮帮忙，掉光头发愁断肠，我想设计迷你车，设计展上拿大奖。
1: 你没有好吃的，不叫我。
2: 给你留了，是你太心急了。
1: 好啦好啦，有愿望来啦、啊、那还等什么，冒险出发。
3: 如你所见，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巴蒂，
1: 合作，
3: 冒险开始。
0: 你们总算来了。
2: 你的工作室很不错哦。阿木，说说看，你想设计什么样的迷你车？
0: 像这样大小，能力当然越酷炫越好。这是限量款，比赛要的是更有个性的。哦，
1: 布袋小镇倒是有个设计大师。等等啊，本布袋还没出手呢，怎么就要找外援啦？谁让你总不靠谱呢？这次绝对绝对没问题的，真的相信我吧。当当当，可以自由编辑性能的幻想赛车，随心所欲，自你所想。
2: 这个能行吗？
0: 这么强，来个火箭推进器。
4: 收到。
1: 这也行，那换个拉风酷炫的涂层。
4: 收到。
1: 再装个空气炮怎么样？那要不要再装个护盾呀？搞笑，又不是打仗。
4: 了解。
0: 哇，这个多余了吧？
1: 那个，这个只能装不能拆。要不再来点变形啊、爬墙啊什么的？
5: 你快别加东西了，都快成坦克车了。
2: 要驾照，你不行的。
1: 我一只布袋，哪用驾照？快出发！哇！

0: 明明看起来还不错，真让人失望。
1: 投机取巧是行不通的，阿木，我们还是自己动手做吧。
0: 有道理，自己动手学以致用，我能行。
2: 嘿，我们这就去找个专业帮手吧。这次我需要一个改装专家来做帮手。那工匠不带花钱，就你了。
3: 哦，耶！玲玲万岁！
4: 神奇布袋老人急扶助令出发！
2: 这是花姐，改装专家。
3: 一般一般，宇宙第三。我们先确定一下改造方案。
2: 我觉得吧，视觉上要够震撼。
5: 这简单，把我画上去啊。

0: 的身材有视觉冲击力。
1: 好吧，除了外观，我觉得咱们还得换个高效率马达，调整车型和配件。
2: 专业，我们先从外观设计开始。随意缩小放大镜，放大。

0: 缩小了，阿木，测试风阻。你们没事吧？还好。
1: 这次一定行！奇怪，
0: 设计展应该结束了吧？阿木怎么还没来啊？就是，跑不好落选了。阿木怎么样？阿木，别灰心，现在不只有这个比赛的。
1: 开玩笑的，我是第一名，第一名哎！哇，
0: 真的。
2: 我早说了，肯定第一！恭喜你，愿望达成了。
1: 有你们的帮助，我才没放弃。这是我们共同的第一名，为我们共同的胜利干杯！

0: 半价装修，立省10万。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是要的，加5000，加个是3000来钱。
1: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请吃一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56。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
3: 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4: 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开始考考你，用一句话总结今天讲的故事。
1: 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还发明了木牛流马。
0: 不错，不错呀。要记得好好温习功课，去吧。
1: 好的，谢谢师傅。收到祈愿，冒险出发。小声一点，巴蒂，会被师傅听到的。
2: 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3: 还有佐罗的好搭档神奇布袋巴蒂。
4: 布袋老人，你快帮帮我！
2: 别着急啊，帮忙专家二人组在此。
4: 我想要减轻爸爸的搬运负担。
3: 哇！神奇布袋小道具搬运机器人，不管什么活，通通。

0: 哇！太棒了！麻烦你们称爸爸午休时快快帮忙搬，
1: 大家一起努力开工了。
2: 斗牛，斗牛，
3: 我得，
1: 朋友别偷懒哦。

0: 请认真功课。可是，
1: 啊，滑雪啦，来雪橇，可以可以可以，
2: 好玩，好好玩，好好玩。
0: 危险！
3: 怎么样？我效率很高吧？
4: 还是没帮上爸爸的忙。
0: 别着急，我去找伙伴们商量商量。师傅说，孔明先生用木牛流马搬运了十万大军的粮草。
5: 对，我知道，简直是古代版的机器人。
0: 要是我们能做出木牛流马帮阿木就好了。啊？
5: 可以找人抽发明小能手的花卷呀。

0: 次总算没有被你们撞倒。哎呦，我，
1: 想到办法帮爸爸了吗？
2: 发明小能手，神奇布袋花卷来帮你了。嘿嘿，
3: 交给本布袋就对了。
4: 我们要做木牛流马，让他帮你搬货。
1: 有意思，我最喜欢新奇东西了，快动手吧。
3: 开始。我来，我来。我可是发明小能手。
4: 啊！好痛！
3: 巴蒂小可爱最勇敢了，加油！
0: 终于装好齿轮系统了。
1: 这个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呢？
3: 本布袋是根据钟表齿轮转动原理设计的，看，尾巴就是发条，这样转就可以动了。
0: 快来试试吧！
4: 噔噔噔，神奇布袋超凡设计，木牛流马出动哦！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1: 这速度比乌龟还慢。
5: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嘿嘿，
0: 用特洛伊木马机。
6: 今天一定要早点收工，陪儿子好好吃晚饭。哎，这是什么新式搬运工具啊？
7: 嗨，
3: 靠左边，再靠左边一点。
4: 不对，要向右边。对，再靠右边一点。
8: 到底是往哪一边？
3: 小朋友，你不来捣乱的吧？
0: 你们再不好好指挥，就完不成任务了。
4: 后方有箱子，小心！
3: 靠右手边有个货箱，小心小心！
4: 离货箱就差一点了，笔直向前开。

0: 这是我们做的木牛流马。哦，哇，那你们可真厉害！
1: 我想帮爸爸搬箱子，
0: 真是太谢谢你们，大家辛苦了。今晚我请大家吃大餐。等爸爸搬完这些就去。
2: 我也来帮忙，
3: 还有我们。
0: 这大家伙还挺厉害，我可不能输给他们。

0: 龙城。
1: 走，咱们吃饭去。阿木真的长大了，现在都能帮爸爸忙了。
2: 我要长得更快更强壮，以后还要帮爸爸忙。
1: 好好，爸爸等着。
3: 我们可不能输啊。
4: 那当然，我们要努力成为合格的布袋老人。
3: 还有神奇巴蒂，
5: 我会为你们加油的。
1: 来，大家多吃点。谢谢你们帮叔叔的忙，为大家的梦中流马祝贺一下。
6: 干杯，
1: 为大家的梦想加油
0: 加油。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4: 为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叫我先加个13.7。
1: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能开始念念老开我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卡这还不我没留个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不没门房子嘛还不有门房子的时候卡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卡胖
2: 都很卡胖
0: 看着老看了还有
2: 白马金球白马金球
0: 我有呢
2: 我
0: 是帮我找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了。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茎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它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它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它，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漂溪因之得名。

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溪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溪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

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

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今天咱们一起来养护阳台上种植的普罗旺斯番茄、螺丝椒和水果黄瓜吧。前段时间他们经历了红蜘蛛的折腾，刚缓过来没多久，可以看出来红蜘蛛对他们的生长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两颗普罗旺斯番茄虽然植株已经很高了，但果子比较少，长得也慢，一直不转红。辣椒开了花，也结了一些果，还没有到摘的时候。水果黄瓜也结了好几个，在慢慢长大。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么样才能让它们长得更好。先来看看番茄。我种的品种是普罗旺斯番茄，这个品种在杭州种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普罗旺斯是北方日光温室常种的品种，利用当地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的条件复刻风味。最近杭州的阴雨天气多，气温也是十分的不稳定，再加上前段时间受了红蜘蛛影响，问题就更明显。那现在该怎么去补救呢？首先我们可以给它打顶和修剪。番茄的植株已经长到1.8米左右的高度了，我们可以在最高一穗果上方留两片叶，然后打顶集中营养，别再让植株长个了。再把所有不结果的侧枝、底部老叶、过密叶片剪掉，改善通风透光，让营养流向果实。修剪完之后，我们还要针对性的施肥。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补充的是高钾肥，比如花多多12号或者磷酸二氢钾，按1:1000的比例兑水，每3到5天灌根一次，也可以喷洒在叶面上。如果想用草木灰来补钾，就要和磷酸二氢钾间隔开，两种肥料轮流用，不能同时使用。另外光照和温度也很关键，但这两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调整了，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修剪和施肥做到位，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再来说辣椒，我种的是螺丝椒，已经开了一些花，结了一些小果。那辣椒需要人工授粉吗？一般来说辣椒可以自花授粉，但是因为这个位置有玻璃，所以我们可以轻轻地晃动植株来帮助它们授粉。如果枝叶过密，也可以把门胶，就是第一个分叉处的花或果以下的侧芽和老叶全部抹掉，让营养往上输送。施肥方面，开花坐果期重点是硼肥加钾肥一起，硼促进花芽分化，钾为果实膨大打基础，等果实开始膨大了，就以钾肥为主，就可以参考番茄的施肥方法。最后来说水果黄瓜，这个黄瓜呀已经结了好几个了，在慢慢长大，有的已经可以摘了。那摘完瓜之后要怎么管理呢？黄瓜需肥量大，但根系浅，要薄肥勤施，每栽完一次瓜都要及时进行追肥。我们可以将平衡型水溶性肥和高钾肥交替使用，每隔5到7天追一次肥。另外，黄瓜的叶片大，水分蒸发快，平时浇水要及时，但也不能积水，不然容易烂根。

0: 再说一下，这三种蔬菜最晚能种到什么时候呢？番茄一般可以坚持到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如果持续高温，植株几乎不结果，生长停滞时就可以拔掉，等待新一轮的秋播。辣椒可以月下，管理的好能长到十一月，所以不用着急拔。黄瓜如果发现新长出的瓜严重畸形，苦味重时，说明啊植株老化了，就可以拔除。当然，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家植株的生长状态来判断，并没有统一的时间标准。好了，蔬菜的事忙完了，接下来咱们换个心情，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消夏智慧。七月的杭州气温越来越高，湿度啊也越来越大。咱们现代人有风扇、有空调、有冰箱帮助我们解暑，那我们中国的古人在炎热的夏天是怎么消暑的呢？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夏天有八件雅事：观河、赏雨、食夏、品茗、闲读、闻香、执扇、听蝉。这八雅是古人消夏的生活智慧，也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生活美学。比如下雨的时候坐在窗边听雨赏雨，做一柄团扇在摇着扇子发发呆，在林间捧起一本书本慢慢阅读，这些雅事在现代人看来啊，就是区区一件小事。这么简单，真的能让夏天变得清凉起来吗？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消夏》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意思是怎么消除夏天的烦热呢？我们只要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眼前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窗下自然就有清风了。其实他说的消暑，消的不只是身体的热，更是心里的燥，心静了就能感受到清风徐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心静自然凉。所以这个夏天我也打算试试，看能不能跟随古人的脚步，解锁全部的八雅体验。今天啊，我们要解锁的第一件雅事就是八雅之观荷。荷花是夏天的灵魂，宋代诗人杨万里写过：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站在这里看，确实是这样，荷叶那么大，荷花那么艳，荷叶静静地铺在水面上，荷花悄悄地开在枝叶间，风吹过来，荷叶摇摆，荷花点头，整个荷塘就像一幅鲜活的画卷。大家看，有的花呀已经完全盛开了，花瓣层层叠叠，每一片都舒展开来，露出了中间嫩黄色的小莲蓬，有一些还是花苞，尖尖的像支毛笔。古人把这种还没张开、包裹紧实的骨朵状荷花称为菡萏，已经开了的通常就叫芙蓉或莲花。看那边啊，还有莲蓬，新鲜的莲子清爽脆甜，也是夏天独有的味道。荷花的花期很长，从六月一直开到九月，但每一朵花的花期只有三到五天，早上开花，傍晚闭合，到了第三天左右就不再合拢了，然后花瓣慢慢脱落，留下莲蓬继续生长。荷花在中国文化里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君子的象征，代表着高洁纯净。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写过一篇《爱莲说》，里面有两句非常有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意思是荷花从淤泥里长出来却不被污染，经过清水洗涤却不显得妖艳，这就是君子的品格。古人赏荷赏的不只是花，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他们向往的品格。
1: 而且荷花还可以帮助人们消暑，比如荷叶可以泡茶煲饭，能清热解暑，荷花可以插瓶，也可以做成荷花茶。莲子是滋补的食材，银耳莲子羹就是夏天非常养人的甜品，泥潭中的果实莲藕就更不用说了，不论怎么做都好吃。
0: 所以观荷不只是看花，更是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古人把观荷列为夏日八雅之首，正是因为荷花集观赏、食用、文化于一身，一池荷花既是风景也是食材，更是精神的寄托。我们今天赏荷的地点是在北景园生态公园，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赏荷地了。如果大家也想去赏荷，我还有几个不错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像西湖啊就不用说了，像断桥、北山路、曲院风荷都是经典的赏荷圣地，还有湘湖的荷花庄也很有名，还可以坐着摇橹船穿行其中，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统一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吞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5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改邪问题。一个晚上有洗衣服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住。他叫黄重贵，73岁的他。
1: 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入山定居了。即使到现在，我的渔民就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重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重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重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过一年，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在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是8到9两。现在烧了好多种鱼了，上面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当早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当早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几条鱼进去。
1: 夜幕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

0: 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1: 渔火结伴呢，是爷爷拿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0: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秋山气象。今天上午阳光明媚，最高气温也是达到了34度，然而高温带来的能量也很足，午后对流旺盛，阵雨雷雨天气说来就来，那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似，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要记得带好雨具，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6号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7号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8号多云，午后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湘湖国家旅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灵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净化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0: 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

0: 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圈中司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 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

0: 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2: 卖点呢？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顽固执行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6: 刘大哥啊，你这个面再不吃就坨了。
7: 我吃。
6: 你这看个新闻怎么这么激动啊？
7: 江石化工这个案子啊，判的挺好的。
6: 先慢慢吃。
8: 这次江石化工厂爆炸事故，给临江的生态环境、企业安全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去对待生态环境。

0: 心情不好。
1: 你满意我们对凤凰女香发还有七星运神化工厂的判罚吗？
0: 这次的判决应该是我们可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1: 这么说你是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个判决了？
0: 广斌啊，证据摆在我们面前，这么判我们没有错。
1: 你就这种赔偿对这种公司有用吗？那就是九牛一毛。如果赔偿有用的话，那七星之响就不会变成今天的凤凰力祥发。
0: 但是我们至少实现了突破，我们实现了公益诉讼。你问我能不能接受对运盛化工厂祥发公司的判罚？我当然不能接受。运盛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却只赔了100多万，而袁笑笑没有主观恶意，却被判了3年，人生中最美好的3年。这样的判罚，作为法官我得接受，但是作为个体，我面对不了。你之前问我，成立环保厅能不能改变现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们经手的环境案件数量太少了，我们只是刚刚踏上这条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打退堂鼓，那我们怎么样能知道以后会有哪些可能性呢？
1: 你说的对，等我们加入了环境保护审判庭之后，我们能做的

0: 你怎么会来这儿啊？我来看丹顶鹤啊。好啊，欢迎来到大自然。对了，我进来的时候，听工作人员说你是这儿的志愿者。对，我定期就会来到这儿。其实我对这里的情感很复杂。 反正我的命运和这里是无法分割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这儿，守护湿地和丹顶鹤。他是森林公安，所以只要我有时间，就会来到这儿，学习照顾他们。在我10岁那年，他为了救鹤，陷进泥潭。
1: 就再也没有回。你告诉我，我再考虑考虑，好不好？
2: 无聊。
1: 我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保护好各位法。
3: 你还是问了我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饶斌的死对你影响很大，但法院审判要看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饶斌。在江石案里，饶斌是案犯，而在你眼里，饶斌是好学生。
1: 因此，你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是吗？
2: 我不是不接受这个现实，我是不服。如果运盛化工厂的案子交给今天的环保厅，会是这个结果吗？
1: 环保联合会可以成为原告，强发集团可以列为共同被告，这些都是进步。我们只是刚刚起步。 绝对不会止步于此。

0: 团长，我们今天该干点什么？你该干些什么呢？小庞，我不是让你去丽阳亭问了吗？怎么样啊？
1: 我问了呀，可人家不理我。
0: 他们真的没有跟环境相关的案子吗？我去。哎，你们都在呢。刘院，刘院，我听立案厅的同事说，你们天天去他们那里要案子，我给你们送一个。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2: 来，来，来。
0: 垃圾囤积。刘院，这属于相邻权纠纷。
2: 不归我们管。
3: 虽说是相邻权案件，但也涉及到环境问题。我觉得，
0: 对你们环保厅，再合适不过了。哎哎，柳院，你这是赶鸭子上架呀！
3: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案子，怎么就是垃圾？
0: 只有小法官没有小案子，实现伟大的理想，那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先办办看吧。

0: 要不，咱俩就现场看看。啊，那我干嘛呀？你和小鹏再去立案庭看看吧。
1: 嗯。
2: 要我说，这个案子很清晰，可以直接判，让那人去趟现场把被告带过来不就完了？干嘛还非要跑一趟？
3: 以我多年在民庭的经验。
2: 一般这种邻里之间的案子都是通过调解来解决的。
3: 你没听民事庭的同事说吗？这都半年了还没解决问题，邻里关系早就完蛋了。
2: 否则也不会把他们告上法庭啊。
3: 咱们要是直接判了呢，完事以后可以直接走人。可人家邻居之间还得再去生活，不是吗？我的意见是啊，如果我们以法官的身份介入调解，说不定当事人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呢。
2: 那万一他要不配合呢？
3: 那到时候再判呗。

0: 各位同志吧，我是街道办主任邱主任。啊，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罗远，这是耿念，我们是青县环境保护署
0: 法官。你就姓姓好，快把老郭给关到牢里去，他已经让我们每家每户的日子都没法正常生活了。
1: 你们大家都是这个天气小区的居民吗？
2: 对。
0: 我就朱老郭对门。
1: 我朱他楼上。
0: 法官，我孙子的两条腿啊，被天朝咬得都不成样，被吃蚂蚱了，连医生都来我们大街观瞻，但是会出传染病。今天。
1: 我把孙子他们的记录都带来了，法官您看看。
0: 事情是这样的，固水星和他爱人啊，已经2个月煮不出户了，吃饭全靠外卖，垃圾都堆到门外了，这楼道的味儿啊，没法闻。
1: 我想卖饭，卖不掉呀，大白天的，楼道里都能见到老鼠。
3: 有老鼠？
2: 对呀。
0: 你们跟他沟通过吗？
1: 沟通没用，我们街道已经上门清理几次了，并且跟他指出，这些垃圾啊，势必会存在隐患，可是。
0: 他不开门也不理我们呢，你说，
1: 邱主任别说了，先带他们进去看看。来，法官，你跟我进来，你看看，看看楼道能不能进去。
0: 看到开门来，
1: 出事儿了，去现场看看。
0: 我们街道办事来了，你来， 你们先进去了啊，进去人太多了。来，这楼道里就有老鼠。哎呀，你注意点啊，
1: 来，法官，你们看看，你看这垃圾啊，你闻闻这味儿，这味儿都大半年了，
0: 是不是？我门都没法开。
1: 是啊，
4: 这海味儿，这洁癖犯了什么？
1: 行了，我走了，你们快快快走！
5: 怎么样，来一趟还是有用的吧？在办公室里可闻不了这味儿。
1: 有老鼠。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有老鼠，
1: 吓死我了！
2: 法官，今天你们必须解决啊！这是没法正常生活。
3: 郭水晶，
2: 活了！
3: 郭大爷，我们是法宝厅的法官，我叫耿念，请你开开门好不好？我们有些事儿想跟你聊一聊。郭大爷，
4: 我不会啊，您带走。
3: 郭大爷，您先把门开一开，我们想跟您聊聊。
4: 我是他妈把你带走的，
3: 请您配合一下行吗？把门打开。
4: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
3: 郭大爷，郭大爷，
5: 郭水晶，马上开门，再不开门的话，我们让公安的人来开锁了。郭水晶，
4: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的。
5: 开门。郭水晶，马上开门。开门！
0: 走。
5: 慢点搬啊，说不定有贵重物品。快快快！

0: 怎么了？
1: 邻居给的冰袋，敷一下吧。啊，真不用去医院啊？
0: 不用，不用，不用，真没事。
2: 罗厅长，
1: 哎，黄哥，
2: 龙法官，严重吗？
1: 没事。
2: 罗法官，我现在要带郭水清回去调查。
1: 是命案吗？
2: 郭水清交代，他妻子是病死的。刚才法医初步看了一下，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话，但结果可能要验完尸之后才能确定。所以，
1: 明白。这样。你让我们先上去跟他说两句话，然后你再带他走。
2: 可以，
1: 谢谢啊。
2: 没事，
1: 你别去。
3: 我这还有买房呢。
4: 这老郭真是
3: 不严重。
4: 这老郭死了这么长时间了，
3: 这怎么了？
4: 竟然把他冻在冰柜里，你说这是不是疯了？这郭大爷呀，是啊，那些警察真是辛苦了。
5: 把我的爱娘还给我。把我的爱娘还给我，把我的爱娘还给我儿，把我的爱娘还给
1: 我。郭大爷，
5: 警察同志，我现在真的是不想活了。

0: 跟他相守了40多年呢，啊，人说走就走了，
1: 每天心里都是空的。
2: 吴大爷，你爱人已经去世2个月了，该让他入土为安啊。
3: 郭大爷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2: 他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3: 有，刚刚联系上了，他女儿啊正从外地赶过来呢，连他还不知道他母亲已经过世了。
1: 秋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女儿呢？
3: 可是
1: 你们怎么能跟我女儿说呢？啊，她怀孕了呀，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呀，他怎么受得了？他母女亲人，他怎么受得了啊？
3: 这个事他总得知道啊。
2: 郭大爷，你身边得有一个商量的人啊。
3: 大爷。
4: 郭大爷，就算你再怎么样，你爱人他也回不来了。
3: 是
1: 啊，他一个人在那边，啊，他一个人在那边，谁陪他？爱莲，谁陪我的爱莲呢？
2: 吴大爷，你听我说，当年我爸走的时候，我在上中学。我妈跟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得比以前更好。这才是你爸希望看见的。我相信，你爱他一定也这样想。
3: 是啊，大爷。
5: 事未结身先死啊，想要开张得找各个部门好好谈一下。
6: 这里面的相关细节啊我都看过了，有问题的可以放宽的我都标出来，你研究一下，好好跟他们磋商。老范啊，哎，你要记着，所有的谈判都必须以争取他们进驻园区为最高原则。
7: 大市长，其实还有个问题啊，目前开发区对于处理废水废物的能力已经顶到头了，如果再进入新的厂商，我怕这个环评通不过，环保局不好交代呀。况且现在省委对于环保问题抓得特别严。
6: 你先去谈，其他的我来处理。
7: 好。
6: 老范，你帮我搜集一下临江工业园区几家处理废水废物企业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金蒙水务。
7: 好，我这就去整理。
6: 嗯，去吧。

0: 把顶楼印染厂的单子拒绝了。哎呀，人家老总找到咱们张董了。因为印染厂的污水啊，是最难处理的，我们现在设备欠缺，处理不了啊。
1: 胡总，
0: 您没跟张董解释一下？
1: 张董能不知道吗？
0: 那张董的意思是？
1: 张董的意思很清楚，公司要发展，那就得有业务。
0: 那单子来了，自然是要接啊。没有处理的设备怎么接呀？环保局出具监测这关，我们也过不了啊。哎呀，胡总，不是我不接单子，确实是我们的设备跟不上，没有能力处理像顶楼印染这样高浓度的污水啊。
1: 我知道你有办法。

0: 这个六号馆谁建的？上一任总经理建的，已经废弃不用了。
1: 建它干嘛？为了偷拍啊？
0: 不是啊。 当时建的作用，就是将 EH 的浓度降低。没想过，
1: 你觉得我们能重启它吗？

0: 这都半个小时了，怎么还不来人？你出去看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刚刚办公室有点事情耽搁，我们局长正在开会，特地让我来跟两位法官聊聊。哎，我是办公室主任张伟，大家别站着，别站着，来，请坐，请坐，请坐。
1: 办公室主任，啊，张主任。 请问您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呀？
0: 就是我们局里的这些行政事务啊，实在是大家都太忙了，所以呢，让我来跟两位对接。你们这环境资源？ 环境保护审判庭。
1: 我们是县法院新成立的法庭，主要处理跟环境资源相关的案件。因为是刚刚成立，就过来跟你们打声招呼，
0: 了解一下县里有关环境的一些。我理解两位今天过来的想法。
1: 环保这个问题，县里是重视，我们也重视。但实际情况你想必也了解，县里现在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环保，这鱼和熊掌有时候啊，不是我们环保局想抓住就能抓住的。所以啊，我们就更要见见监测队、监测站，还有总量控制单位的同事们，请你们帮我们安排，好吗？
0: 这见了也没用啊。
2: 为了营商环境啊，有的企业园区，我们环保局一年能进去检查一次就不错了，真的没办法。以后你只要看到起诉状内容涉及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啊，内容涉及地质、矿产资源保护啊，涉及森林、草原、内河湖泊、滩涂湿地等环境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相关的案件，通通都可以分给我们。
3: 别管我，我们这儿没有草原啊。哎，
4: 耿厅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怎么来坐，您过来让我看看我这案子吧。哎，
5: 先生您好，不要叫耿厅长，我现在是环保庭的一名法官，叫耿法官。好，
3: 是不是？耿厅长，我们太想念你了，你走了，我们的结案率都降低了，你也帮我看看这两个案子呗。
4: 我手头上也有一个案子，想请教一下耿厅长。哎。
1: 耿法官，耿法官啊！哎，这个案子怎么还没判？都重婚了，怎么调解啊？赶紧判了去。嗯，你找个地儿坐。哎，
4: 我站着就行。看，
1: 厅长，嗯，
4: 人家也太不待见我了吧？这一上午什么信息都没得到，
1: 现在环保抓得紧，这相关部门人心惶惶的也正常。
4: 那深圳就不怕影子斜？
1: 挺有意思的啊，愤世嫉俗的。没有，我其实吧，挺想当法官的。看出来了，思考考几次了？
6: 厅长，你怎么知道我考了好几次都没过？
1: 啊，有正义感是好事儿，好好保护它。但是考试啊，你不努力，不付出，不花时间，不背，还想过？ 凡事多想两次，你没问题。
4: 谢谢厅长。

0: 陶渊，就你一人？
1: 你们可算回来了。这么多案子？我都快疯了！我们每天都给别的庭打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什么别的庭我们庭？不都是法院的工作吗？
0: 这话说的没道理。
2: 怎么没道理了？
0: 如果不分别的庭我们庭，那我们成立环保庭议和在？
3: 就是，海兰姐说的对。
0: 这一次我站海兰这边，我是帮忙还帮错了。我们是环境保护审判庭。 不是七星县法院替补队，去哪儿了？刘源，刘源，这是民庭的案子，这是行政庭的案子，
4: 什么意思？
0: 立案庭分案分错了，把这些分到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来了。
5: 立案庭案子分错了，你应该去找立案庭。这怎么能行呢？立案庭的职能我知道啊，它是人民法院的第一窗口，是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开展诉讼活动的第一站，是人民法院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最前沿，是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起点，是。
0: 刘院，您这么看着我，是我说错什么了吗？
4: 没有，继续你的演讲。
0: 我没有演讲，我的意思是，立案庭的同事工作这么忙，他们接待人民群众的时间都不够了，他哪有时间来接待我呀？所以，
4: 你是来找我投诉立案庭的？
0: 没有。 绝对没有，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我担心立案庭的同事他没有时间来认识我们这个新部门，对环境资源的范围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
4: 所以重点是，
0: 重点就是环境，环境保护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
4: 罗庭长，你想要什么你就直说，你不用跟我在这背法条。是这样，
0: 我是希望。
4: 立案庭的同事能把以上关键词相关的案子都优先分配到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来，你这是增加立案庭的工作难度呀。
0: 我这怎么能是增加工作难度呢？
4: 我是在帮其他法庭的同事分担工作量啊！你看，
0: 民庭和行政庭的同事都已经忙不过来了。既然你知道其他同事都忙不过来了，那你为什么不替民庭排忧解难，把这些卷宗都拿回去，继续分担工作量？要不还得说姜还是老的辣。
4: 刘院，您这是又绕回去了。行。刘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好。
6: 好的，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7: 陈志强，
6: 先生，你有预约吗？没有预约，我们不能进去。
7: 陈志强，你给我出来！
6: 先生，你不能进去。
7: 陈志强，
6: 先生，陈志强，
7: 陈志强，
6: 先生，
7: 陈志强，
6: 先生，请您出去，先生。
7: 陈志强，
6: 这位先生，你真的不能进去。
7: 陈总，这个先生太非要进来。
8: 闭嘴！你们俩先出去，我跟这位先生谈点事。
9: 是。
10: 好。
8: 来，您走吧，你谈吧。
10: 僵尸欠我钱怎么算？我的钱这罚光了，你们几个装什么孙子啊？哑巴了，还钱！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 喝茶。陈总，僵尸化工没了，僵尸欠我的钱，你得给个说法。
2: 僵尸跟我想法集团没关系。
1: 你拉倒吧，没关系，法院为什么找你啊？
2: 那是因为他们想找垫背的，就像你找我一样。
1: 姓陈的，你给我句痛快话，僵尸欠我的钱，你认不认？
2: 不认。
1: 你信不信我和你拼了？哎呀，
2: 当然也可以认。哎呀，
1: 老杨，
2: 坐下，今天坐下。近一两年，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是越来越快，那入驻的企业是越来越多，这问题也就来了。开发区的这个治污和排污的能力啊，一直没有跟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你说这一块是个空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头施展我们的身手？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在开发区给你申请一块地，你在那里发挥你的优势，重操旧业。
1: 你看，咱先不要聊未来这些事儿，咱把之前的捋清楚。而且我现在等不及了，我着急用钱。陈总，我儿子得了尿毒症，肾衰竭，在医院等着换肾呢。
2: 杨云胜，你孩子出了那么大事，你一进来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唧唧歪歪那么半天干什么？真行你！这样。回头给财务打个电话，让他明天给你打一笔钱。你先去带孩子治病。我也有孩子，我太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了。明天拿到钱以后，先去救孩子，然后抽空考虑一下我刚才给你的建议。想好了你得回复我，不着急，但是也不能太慢。盯着这块业务的生意人多着呢。

0: 大哥，什么情况？他打了一笔钱给我，他愿意还钱了。
1: 2万块钱，说是给乐乐的医药费。
0: 2万块是什么意思啊？
1: 说是找块地在开发区要给我建厂。
0: 真的假的呀？
1: 不知道啊。
0: 这事我看不懂啊，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
1: 那建厂也挺好的。
0: 走吧。

0: 前些天跟您提到的那个，您那边考虑的怎么样？啊，那个事情确实挺难办呀。我们这边现在正为了这事儿头疼呢。如果金盟水务愿意接下来，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1: 是，但是我得等这个最终的检测报告。
0: 没问题，只要那检测报告一出来，请你们尽快联系我们。
2: 咱们的水快存不住了吧？
3: 是，这件事要是再拖下去，会出大问题的。行，那先这样。嗯，再见。进来。
4: 胡总给凤凰岭祥发集团的合同改好了。
3: 检查过了吗？按照您的要求，全改好了。
5: 这是 NTU， 不是 NUT。
4: 嗯。
5: 这是小数点，不是逗号。

想不被人支配命运，那就得有支配别人的能力。

0: 水库那边的合同过来了，你赶紧过一下。
1: 这批东西不能再存着了。
0: 好，我知道了。
1: 啊，另外，杨云胜今天来找过我。
0: 他找你干什么？
2: 要钱，把他打发了。你那边看他后续，想想办法，看怎么能把他先处理了。
1: 你要是白的做不干净，那我就用黑的做。
0: 陈总，你不要紧张。
3: 为了这一只蟑螂，犯不着把事情弄大。他手里没有证据，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踩死他，只会弄脏我们的鞋底。
2: 行了，那你就赶紧去办。

0: 冯律师，哎，你好，你好，
1: 徐康，
0: 哎，
1: 在新环境感觉怎么样啊？
0: 好，太好了，
1: 终于不用每天早出晚归啊，冯律师，谢谢你。
2: 不用客气。哎，最近你跟杨云胜联系过吗？接触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自从你跟我交代过以后，我现在跟他完全不往来。
2: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不让你跟他见面，实际是为你好，是在保护你。
1: 当然了，我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一些交情的，但是你要听我的。
0: 啊？
1: 你可能现在不知道，他呀，现在手头缺钱。
2: 这人啊，穷凶极恶，没有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是担心啊，他会害了你，知道吗？
1: 您放心，我一定听你的啊！我这次跟他断得很干净，
0: 我绝对不会让他知道我在哪。
1: 那行，有什么事情啊，千万别客气，随时找我，啊！
0: 好，好，好，好，那冯律师，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化，革命性变化。
1: 案子来了，有案子来了。
2: 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
1: 看起来是个小案子嘛。
3: 案子不大小，不管是大案子还是小案子，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案子送到我们法院来，我们就一定要办好。更何况这是一个标准的环境资源案，我们环保厅就要从这个案子开始迈出我们的第一步。
1: 收到。
4: 就是他把那沙轮厂的那些污水直接排到了河里，我的树才死的。各位法官，你们一定要让他把树赔给我。
5: 我排出的那些都是生活污水，那是没有危害的。
4: 法官，
5: 他这是在污蔑我，诬告的诽谤。
4: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

0: 有那么黑，那么刺鼻吧？法官，不光是我家的树，我们村老刘、老钱家的树也都死光光了。
1: 证据啊！你拿出证据来啊，是吧？全村人谁不知道你老朱买你的跑飞机啊？
2: 原告、被告双方都冷静一点。
3: 原告，你的起诉书上主张不明确，你先说说你家里种了多少棵树啊？都是什么树啊？你主张速赔多少棵树啊？
0: 最少有200来棵，切，
4: 就你那点地，顶多能种100棵了不起了。嗨，
0: 被告现在没让你说话。
2: 那你家种的都是哪些树种啊？我种的树是杨树、杉树，我们村种的树呀，是专门卖给政府种在马路边上那种。
0: 你说被告害死你的树，你有证据吗？
2: 什么证据啊？
0: 就是他工厂的水害死你的树，这个证据。啊，
2: 他的工厂后面呀，有一个水沟，那水呀，就是从那沟里流出来的，流到了我家地里，然后我的树就死了。
0: 啊，那水沟还在，那就是证据。法官，他就是空口白话，他说白了就是想讹我钱啊！你们千万别上他的当了的。
3: 我要是撒谎，我就不当好死。
0: 你不能好死啊！哼，
2: 我在水浪镇种了一辈子树，过去几十年都没事，可偏偏离开了工厂之后，我的树就死了，
0: 就是他的问题。证据啊！那法官现在要的是证据啊！啊！
5: 现在告知原被告双方，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或者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吵下去，我可以执行以上任何一种方式。你看看这事闹的啊！
2: 一个庭，仨法官都跑出来下现场，就为了给原告和被告寻找证据。
1: 谁让咱们都闲着呢？再说了，您不是最爱下现场的吗？
2: 林法官，你这话说得很客观。
1: 下现场还是很有必要的。基层老百姓，他公道靠的是朴实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法律法条并不了解。
6: 那他们对数字总有认识吧？现在可好？
1: 两边都找不出证据，
5: 这需要个过程。小宝，
7: 嗯，
5: 这两天立案庭那边有新案子吗？
7: 新案子有，我们庭没有。

0: 厂怎么没有工人啊？
1: 法官同志，我这工厂都停工大半年了，您说，哎，我这工厂都停产了，还怎么把它排放污水给它弄死树了呢？这，
2: 英哥，你说那条水沟在哪儿啊？
3: 就在那个围墙后面。法官，我带你去看。
2: 好，
3: 走。
4: 欢迎小齐。哎，你们俩一会儿到村里跟当地群众谈谈情况。
2: 好，
3: 好，就在前面。

0: 这儿，法官，你们看，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几位法官同志，这就是一条普通的排水沟，你别听他瞎。
0: 还有那儿，你看。

0: 根本不像他说的。好，就在这儿。有声吗？就这儿。树呢？
1: 死了，我都砍了。
0: 那就是没证据了。
1: 哎，法官同志，您现在知道我没说谎了吧？是老朱自己把树砍了，故意赖到我头上，想讹我呢，这是。
0: 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
2: 我自己的错，我会砍掉吗？你是看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谁眼红你的钱了？
3: 这是我的树，我要的是我的树。
4: 厅长，
3: 这是
4: 眼红，
2: 谁眼红了？
4: 你眼红了，
2: 你眼红。哎，冷静一点，你们。
3: 厅长，这几门是附近的农民，他们的庄稼也遭受损害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6: 法官同志，2年前他在开的厂，不但赔了个污水啊，还有粉尘，我地里收成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2: 这照片是我们在他们家找到的，是之前的合影。 法官同志，我们虽然不懂法律，但是只要铁老柱找回公道，也求求你们了，帮帮我们。没错，原来好好的，就是他来了以后不好了，而且越靠近工厂，我这个地是越不好啊！怪死他！你们不能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外乡人吗？
7: 谁欺负你？
2: 法官在这儿的，好好说好不好？
8: 谁知道那照片是在哪拍的呀？
2: 冷静一点，
8: 你这天就是我们家的。
2: 怎么吵起来了？
9: 他们都在说谎，他们这事实啊，八九不离十了。但这工厂都灌了半年了，
10: 还是得看证据啊。原告有初步举证责任，他得证明他的树死了跟工厂的排污性有关联。
11: 刚刚那条排水沟不能当做证据吗？
2: 那条干瘪的排水沟很勉强，得让原告补充证据。
12: 他们哪知道怎么补充证据啊？
13: 别担心，专家会帮他们的。
2: 我们哪来的专家呀？
14: 聂波。
2: 专家来了，夏老师，哎，
15: 厅长，
2: 辛苦啊！
15: 没不会不会。
2: 这位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夏卫东，这是我们环保厅的同事。
15: 你们好，
16: 你好，
15: 李海伦，李慧，
17: 你好，董斌，哎，
15: 夏老师好。
2: 长话短说，对咱们来说，环保厅刚成立不久，环境科学这块还是一片盲区。 就像砂轮生产到底能产生多大污染，造成多大危害，我们还不清楚，这不，来的时候就给夏老师打了个电话，让他到现场来辅导一下。原告、被告，你们过来一下。这是法院请来的专家，你们也一起听一下他的解释。夏老师，请吧。
15: 我刚从砂轮厂那边过来，也进去看了一下。虽然现在已经停工了，可还是能看出生产的规模。砂轮厂的污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如果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安装集气罩，就会产生粉尘，会污染大气还有土壤。二，如果在处理粉尘的水没有进行净化处理，也会造成渗透，会污染地下水还有土壤。三，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废液压油如果不及时清理，也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2: 谢谢夏老师。
18: 老罗，这玩意你还有什么话说？
2: 你们。
19: 一会儿呢，你们！
2: 开始，你给我安静点！
19: 简明扼要，说的太好了。
2: 我知道证据从哪儿来了。原告、被告，刚才专家说的，并不能表示你们谁对谁错。法庭最后的判决依据的是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要对土壤、水源进行科学检测。原告、被告工厂与你树死亡是否有关系，还需要你提供一份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这会产生一定费用，我会让这位专家来协助你，尽量降低检测费用。原告，你愿意吗？
18: 愿意，我愿意。
2: 好，现在你们双方对树死亡数量有分歧，是不是？现在法庭现场勘验，核实你们每一棵树。
18: 法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就是我们当着你们的面一棵棵的数，确定具体有多少棵树，最后你们签字确认。那这样好吗？
2: 海兰、耿念，后面怎么安排？你们俩指挥吧。
15: 海兰，你指挥吧。那我指挥了啊。
2: 啊。
15: 我从那儿数。耿法官，你在这儿数。何厅长，去最远的地方数吧。
2: 为什么我去最远的地方？
15: 你出的主意啊，再说你腿长。
2: 那我们呢？
15: 你们负责采样吧。
2: 夏老师。
15: 这个
0: 树木周边的
1: 很快结束
0: 啊，场子里残留物啊，都做好分类。哎，那给我。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在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有座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新增5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2: 投雁先锋系列，湘湖社区党委扎根一线铸新魂，同心共建解难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工业设计是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塑造品牌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近日，市经信局公示2026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拟认定名单，我区共有5家企业成功入选，彰显萧山工业设计创新实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
2: 本次上榜的5家企业分别是蓝天鹤舞、金迪门业、古家船舶、大中博奥、永利百合，涵盖时尚轻工、家居建材、智能船舶等赛道，各有硬核创新实力与产业特色，充分展现了萧山制造业细分领域的深耕成果。如金迪门业深耕全屋门墙体一体化设计研发多年，依托智能化生产线与自主设计团队，聚焦环保材质、空间美学与实用功能融合，设计成果赋能全屋家居产品迭代升级。古家船舶是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始终聚焦蓝藻智能治理的技术攻坚，主导研制的智能水质净化长臂船在全国水环境治理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评定是在挖掘并培育一批工业设计创新能力卓越、产业特色鲜明、管理体系规范、经营业绩突出的企业工业设计中心，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与示范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力度，持续完善梯度培育机制，扶持更多企业搭建创新研发载体，推动工业设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设计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0: 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党委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3: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商家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爱心接力之中，然后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为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新月群体去提供这样一份清凉的一个物资。
0: 在这个全长只有800米的湘聚街区里，68家商户和社区物业像是一家人谈论和处理矛盾，但之前他们的关系并非这么融洽，更在社区推进全域电梯加装时与商户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在这场分歧中，湘湖社区党委意识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与创新街区协同治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社区党委以党员商户为突破口，聚焦电招改造等商户痛点，经过22次协商会议，将沿街商铺28台电梯全部加装完毕，同时也将街区纳入了社区日常管理服务。
4: 后来做好之后呢，我们想呢，是不是能够把商户的这些功能保留下来？我们在街道的支持下呢，成立了一个功能性的党支部，把街道上级下发的一些部门，像城管、消防、环卫啊这些部门的党员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功能性党支部，这些部门呢都能够到现场来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0: 随着街区协商的内容

0: 日益增多，一套固定的议事模式逐渐成型。围绕党建引领、街区中心、民主议事、长效落实、公开透明五项议事制度，街区党支部定期召开议事协商会，研究停车、垃圾清运等街区商户们关心的事项。依托公众号、遥相呼应小程序等线上载体，街区党支部会事先收集、汇集街区不同群体的意见，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快事件响应速度，第一时间处理小微事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一种经营户的感觉存在，而就是说整个生态，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觉得就是已经融入进去了，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里面有更多的这种生活的烟火味，有人情感。
0: 2023年，湘湖社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深挖辖区闲置空间潜力，把闲置空地、零星杂地变成便民利民的民生场景，建成总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街区式民生服务综合体，以分散式布局串联党群服务中心、同乐中心、小芽儿农场、怡乐中心、社区大食堂等特色场景。
2: 我们在跟铁路部门呢多次沟通之后呢，我们最终呢以党建联建、共享共治的方式，把这块铁路沿线的零星杂地呢进行了一番打造，使这片废地呢变成了一道我们民生的风景。
0: 在改造中，社区坚持问需于民、因地制宜，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把金边银角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利用葡萄架下居民议事平台和相聚街区议事协商会，吸收意见和创意，将商户原有的便利店、邮件寄递、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吸纳进来，同时新增休闲步道、绿化景观、社区食堂，完善垃圾分类、停车规范、日常管护等长效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
3: 有了我们社区食堂，然后像我这种上班族下班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社区食堂吃饭，然后菜品也很丰富，价格也很实惠啊，对我们的生活是带来很大的便捷。
0: 今年以来，湘湖社区党委创新推行物业加养老一体化服务，让物业成为养老服务的第一响应人。自五月试运营以来，日均服务已超200人次。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湘湖社区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积极探索，永不止步。本台记者报道。
4: 7月2日起，杭州地铁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共开放75个纳凉点。除了延续往年的贴心服务外，还在商业板块特别增设了纳凉空间和读书角，为市民乘客打造更具文化气息与沉浸感的纳凉体验。上午9:30，育才北路地铁商业街读书角纳凉空间迎来不少市民，有的驻足歇脚避暑，有的带着孩子体验阅读。读书角纳凉空间是由杭港地铁与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设置，书籍以绘本、生活百科、亲子读物为主，目前在育才北路、凤起路、江辉路3个地铁站点商业街设置点位，可以让市民夏日遛娃不用暴晒，共享清凉与书香。
5: 就我们这附近的人多，我们下午出来一趟，上午来一趟，晚上再来转一转，这比较凉快吧。
6: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4: 今年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计有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了公益便民服务空间，规划布局33处方寸乌托邦纳凉点。无论是赶路通勤的乘客、户外奔波的工作者，还是就近纳凉的市民，均可在车站歇脚解暑。
7: 我们在全线网的地铁站都配备了防暑的一些药品，比如说是一些藿香正气水呀、十滴水、清凉油等，第一时间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后续呢，根据乘客实际的需求提升我们的服务。没有设置的车站会根据车站的实际情况，后续逐步的会增加。
4: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人民法院聚焦四起典型聚执犯罪案件，组织开展集中宣判及庭审观摩活动，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特约监督员现场旁听监督，同时提押多名在居被执行人到庭接受警示教育。此次公开开庭审理的被告人孙某拒不执行裁定一案，具有极强的典型警示意义。在某涂料有限公司与孙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依法裁定孙某支付相应货款，但其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其非但不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反而使用个人名下财富通账户累计支出140余万元，款项均未用于清偿案涉债务。为进一步规避财产处置，孙某还虚构案外人租赁其名下不动产的事实，恶意阻碍法院执行，导致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迟迟无法兑现。庭审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逐一开展法庭调查与辩论，完整还原被告人恶意规避执行的全过程，为在场旁听人员上了一堂直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随后，执行局组织开展庭后集中约谈，当天共约谈6名被执行人，经现场释法说理，促成3起案件达成执行和解，累计履行到位金额322万元。
8: 近年来，在聚执打击方面，萧山法院持续保持高压状态，依托公检法联动实现全链条精准打击。仅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展了6次大执行。年初，我还有幸受邀执纪司法拘留、强制搜查等执行的一线现场，司法权威不容挑衅。期待萧山法院以更多更实的举措回应老百姓的期盼。
0: 本台记者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昨天我区开展热血传情、健康同行、我为七一献热血活动，区各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踊跃响应，共有196人挽袖献热血，累计献血量达50000余毫升，以热血为党旗添彩，用爱心为生命护航。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分批错峰献血，他们当中既有多年坚持献血的献血达人，也有首次挽起衣袖的热血新人。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区融媒体中心组团参与，10人成功捐献，捐献量达2800毫升。区技师学院老师陈超跟同事们一起参与，并成功捐献300毫升全血。
9: 今天我正常在带学生参加训练，然后我跟学生讲，我说我下午需要去献下血。然后当我的学生知道我要去献血之后，他说：“陈老师，我能不能跟着你一起去献血？”然后呢，学生就跟我一起过来参与了本次献血活动。
0: 随着现场采血工作的推进，涓涓热血顺着导管流入血带，汇聚成守护生命的红色暖流。在献血队伍之外，另一股生命接力也在悄然进行。现场有3人成功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为血液病患者留存了更多配型希望。
10: 到目前为止，我们萧山已经开展了4场，累计人数呢达到了769人，献血量是达到了226000毫升。那么今天已经是第5场活动了啊。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国生兴学育才奖助项目捐赠及首发仪式在区第11高级中学举行。据了解，该奖助项目为期3年，杭州国生楼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每年投入11万元，累计33万元，专项用于设立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及优师奖等3部分，并采取企业出资、学校评定、红会发放监督的闭环运作模式。活动现场，首批32名学子荣获优秀学生奖学金。
11: 获得奖学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业上的动力，然后呢，我想将这份动力以及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12: 是永远不要丢掉向上生长的勇气，眼里有光，希望等他们学成归来，也可以把这份温暖继续的传递下去，为我们萧山的教育事业贴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本次国生兴学育才奖助项目是由区红十字会牵线，校企携手共同助力第11高级中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 未来，区红十字会将持续链接爱心资源，深化公益联动，合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校园人道公益品牌。本台记者报道。
13: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湘湖盛开的荷花。
4: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上午阳光明媚，最高气温也是达到了34度，然而高温带来的能量也很足，午后对流旺盛，阵雨雷雨天气说来就来，那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似，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要记得带好雨具，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六号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七号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多云，午后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七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净化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0: 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土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吞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改些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时间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到。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19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散进去了。记得到现在，我的渔民就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过鱼米安，但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在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现在烧了好多种鱼了，上面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油灯放着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着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去钓鱼的兄弟。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他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渔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接班人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来，袁哥，跟我过来。
1: 小江，
2: 你真的一颗一颗的数啊？
1: 导演这个人啊，大学的时候就不按常理出牌，现在只能跟他一起疯了。

0: 冷静。胡总，这是从凤凰岭翔发取来的废水检测报告，您看一下。EA能处理吗？报告显示，废水中含有母液 ，COD 过高。想想办法，让它达标排放。我们的设备真处理不了这样高浓度的废水呀。但是人家翔发。 给的价钱可比市场价高啊！胡总，你也知道，他们给的价钱是比其他厂家高一些，但是距离真正净化所需要的费用，那还是有差距的。而且他们公司的废水量太大了。郑工，你知道咱们公司的原则，不养无用之人呐。 如果是少量的。 也许还可以掺在里面处理少量，多少？就是每天几十、100吨吧。但也不是什么水都可以，有的水有毒有害，会对活性物泥造成影响，那就不能掺。说句心里话，凤凰岭翔发公司的废水量大，浓度高，我们都是环保局的人亲自做的，我们也过不了这一关。
1: 那就想想办法。
0: 顶龙的模式再用一次吗？我觉得这不行啊！现在管控那么严，我们这是明目张胆。既然我们能解决顶龙的问题，
1: 那翔发的问题也一定能解决。那数据也是个问题啊。数据上的事儿，回头约一下 BE 数据的人，看看让他们怎么配合一下。胡总，您真打算以后？ 就这样干了，不是我要这么干，是公司要绩效。我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可是，郑工，这件事儿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是公司的问题。咱们都不想当废人吧？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呢，我也不勉强。但是，我只能换别人替你了。
2: 局啊，您不知道咱们这三位法官呀，今天为了几棵树，发动群众联系专家，都拼到现场办公了。真想您说的，这个罗远是个不走寻常路的法官。你不要总夸他，这一次之所以咱们把这个试点啊放在你那儿，就是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走到基层去，多听多看多了解实际情况，这样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你呢，平时还对他们呀得多把着点。 这仨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脑子活，胆子大，你不要让他们给你惹出什么乱子来。
3: 我知道。
4: 好，行，九位院长，同志们，你们早来了，坐坐。

0: 辛苦了一天，还要召集一起开会啊。咱们这个速战速决，这一次我们在七星县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率先尝试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集中审理，形成了这个三审合一的机制。
1: 环保厅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没想到就是一个难。
2: 难这个词好像不是罗法官你说的话吗？
1: 难虽然难，但是饶有趣味，学到了不少新知识。谢谢你啊，杨老师。
2: 谢我什么？
1: 环保厅的案子都得到了你的支持和帮助。
2: 客气什么？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嘛。反正我从你们这里也学到很多东西。
1: 好。
2: 是还在吗？
1: 应该在后备箱。
2: 赶快拿出来吧，这样危险。
1: 哦，好。夏老师，我来吧。
2: 应该是你车老毛病又犯了。
1: 啊，最近总坏。抱歉啊，本来请你吃晚饭的，结果让你帮我修车。要不我先打个车给你送回去吧，然后我再联系拖车。
2: 不用，我帮你安排好了，离我们家修理厂挺近的。
1: 你家的修理厂？传感器的问题。
2: 换个传感器就行了吗？
1: 对。
2: 那赶快换呗。
1: 姐，这手不方便，帮我拿一下呗。
2: 在哪儿？
1: 就在二号货架。
2: 等一下啊，我去拿零件。哎，
1: 好好好。
3: 大哥，
1: 我
3: 对，
1: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呢叫夏小江，我是罗远，你姐的朋友。
3: 咱来这个，
1: 啊，这个。你是我姐男朋友吗？哎，你的手没事吧？
3: 不碍事，装的。
1: 啊，
3: 能少干点活，还能耗点医药费。
1: 要是有个这么帅的姐夫，可太有面子了。确定你跟我姐只是朋友，不是男朋友？
3: 还不是。
1: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3: 勇哥，
1: 哎，
3: 我姐这人比较难搞，她对婚恋这块有点心理阴影。加油啊，勇哥。
1: 哎，小江，麻烦你了，谢谢，谢谢，谢谢。
2: 这干什么了？
1: 我给勇哥把那个传感器给换了。
3: 啊，对。
4: 谁的车啊？
1: 我的车，阿姨，
3: 罗厅长的车。
4: 你姐呢？
1: 我姐去二号货架找传感器去了。
4: 那你站这干嘛？你赶紧帮你姐找去啊！
3: 我过去，我大姨。
1: 阿姨好，我是罗远，夏老师的朋友。
4: 传感器坏了。
1: 嗯，应该是。
4: 这新的传感器是我送你的。
1: 不用阿姨，之前我一定要付的。
4: 我说送你就送你吗？
1: 好，谢谢阿姨。
4: 我感谢你救过我女儿的命。啊，夏夏跟你说过吗？他爸爸是个警察。
1: 啊，说过一些，说叔叔是森林公安。
4: 哟，你不是一般人啊，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1: 就偶尔聊到。
4: 哦，啊，那你知不知道他爸爸是因为意外去世的？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1: 啊，
4: 罗法官啊，我希望你今后离我女儿远一点儿。
1: 啊，
4: 首先我绝对不允许我女儿的伴侣是你们公检法的人，因为我不想让她再面对一次她爸爸的意外。
1: 另一位是环境保护审判庭的林海兰法官。刚刚我在介绍我们三人的时候，重复三次强调了环境保护审判庭。

没错，这是一个新的法庭。你们很多人经过我们办公室的时候，都会驻足多看两眼，对这个新生事物充满着好奇。和你们一样，我们三人至今仍对这个事物保持着好奇，并在这份好奇中不断的探索、学习。你们的发问。 同样存在于我们心间，而且我们内部也有针锋相对，但是绝对没有大打出手。关于审理和判罚，我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探讨。拿这个案子来说，村民朱大德得到了相应的经济赔偿，而另一个获益的呢，将是我们的环境。今天。 土地修复、植树补偿，若干年后，当绿树成荫时，这一片被破坏的土壤将重新获得生命力。以环境资源审判，守护绿水青山，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职责。

0: 这份锦旗是我们亭的第一份荣誉，我们愿意把它挂在我们亭最醒目的位置，而不是把它藏在屋子里。
1: 刘先生，你这是在批评我？
0: 刘院长，严格意义上来说，沙轮厂这个案子是我们亭的第一个案子。我在这里跟大家争取一下，希望大家把所有有关环境的案子都推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一起赶上你们的步伐，一起为七星县法院加油。
1: 好。

0: 老田，今天的演讲非常好，让我又看到了当年你在辩论时的风采。来，喝口水。好吗？挺感人的呀。但他避重就轻，没有回答人家问题。是啊，
1: 这也是海兰你的坚持。
0: 我从刑庭来的，过去我办案该重该轻都是法条说了算。但刚刚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也在思考，环境资源的审判，它的标准到底在哪儿？我还没想到。
2: 我们现在办的都是民事诉讼案，民事诉讼案的原告和被告都有自己的苦衷，要想兼顾法理情，那太难了，需要技巧。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在法律范畴内一定都能打通。可是我们每天面对这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的案件，真的能对环保起到什么大作用吗？我还要回市中院，先走了。
3: 罗源，别想太多，万事开头难，刚开始被质疑很正常。我们现在所办的环保案，一定可以对社会有一个警示作用。
0: 光有警示作用是不够的，我们怎样还能更进一步？
4: 两位法官，刚刚检察院蒋检察官那边转来了个新案子。
0: 你看，这不又来火了。
5: 警察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我看到他们，有点害怕。害怕？你是知道自己盗伐林木，所以害怕？
6: 不，我没有盗伐林木，是我们村廖主任让我去的，是他让我去砍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呀。
7: 春花，
5: 哎，
6: 吴大哥，你怎么来了？你孩子一个人在家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让邻居帮着照看着呢。
6: 哦，
5: 春花，谢谢你帮我办的低保，这个医药费省了好。

0: 不客气的，胡大哥，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千万别一个人扛着。哎，春花，你真是个好姑娘，吃礼。
1: 别，胡大哥。你爸呢？
2: 爸，胡大哥来了。哎，哎，胡勇来了。哎，
0: 主任。
2: 爸，你看胡大哥还给拿的梨。哎呦，
0: 客气什么的。
2: 主任，啊，
0: 坐坐坐。哎，找你有点事儿啊。哎。
2: 最近家里孩子还好吧？
0: 也就那样了。这个我看你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想找个挣钱的活给你干，你愿不愿意？
2: 愿意呀，太愿意了。啥事儿啊？
0: 是这样，咱们镇里呀要更新树种，村东头的那片树林啊，都得砍了。
2: 哦，
0: 这活你愿不愿意接？
2: 主任，这太愿意了。

0: 前两年老高就是没办证，被罚了好多钱，还就蹲了几天呢。哎呀，
1: 这个你放心吧，看书真我一定会帮你办下来的。不过呀，你得把你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呀，得给我一份。
0: 没问题，
1: 这办证要用。没问题。
0: 行，那就这样，
1: 你呢，家里孩子也离不开你啊，先回去等我通知。
0: 行，
1: 那主任。
2: 你要什么时候开工，您随时通知我。
3: 得嘞，没问题。
2: 是你指使胡勇看书的吗？
3: 我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呢？那胡勇信誓旦旦的说，是你帮他办的伐木许可证。
2: 哎，检察官，我是一个村主任，这种知识法犯法的事儿，你就是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干呀。行，谢谢。哎，廖主任。
3: 把胡勇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看呗。
1: 身份证复印件？嗯，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拿过他的身份证呀。我没有骗你们，真是廖主任让我去的。他到我家拿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说去办证，我一想这证都有了，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3: 他去你家拿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1: 没有。 家里面就我跟我儿子，没有别人了。孩子能证明吗？孩子，我的孩子是个脑残儿，他能证明什么呀？喂，廖主任，我问你啊，那个。
3: 胡勇家的孩子多大了？5、6岁
2: 吧，是个脑瘫儿。这孩子挺可怜的，他妈生下他以后啊，就跟别人跑了。那孩子现在谁在照顾呢？
3: 廖主任，是这样啊，胡勇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没个说法，你们村委会呢，也帮帮他，解决一下他的实际困难。
1: 行吗？这您放心，我们村委会啊，一定会全力照顾好孩子。他说谎，是廖主任说谎，他不是要害我吗？
3: 廖主任为什么要害你啊？
1: 那你去问他呀，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陷害我呢？
3: 同志，你就放我回去吧，我孩子一个人在家，
1: 他要是照顾我，
3: 不照顾他，
1: 他会出事儿啊！你知道吗？
3: 你先别激动，廖主任的闺女还有你大哥正在帮忙照顾呢，别激动，啊。

0: 哎，林法官，哎，好久不见啊！
1: 哎，朱师傅，你身体怎么样？
0: 还好，还好，谢谢啊。
1: 哦，
0: 哎，你进来有个事儿吗？
1: 啊，我打个电话。
0: 好好好。

0: 哎，
1: 嗯，
0: 你不是说你和罗法官只是普通朋友吗？
1: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啊。
0: 骗人！这几天他没找你，你看你这个样子，闷闷不乐。
1: 我哪有闷闷不乐啊？
0: 都写脸上了。
1: 我学校事情那么多，我在想我教学的事情。
0: 是我不让他再联系你的。
1: 说什么？
0: 我不让他再联系你啊？怎么了？法官、警官、检察官，这都是危险职业，我不希望你们在一起。
1: 妈，我跟罗。

0: 法官他们在一起工作，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1: 哎，你就当你妈无理取闹吧。我已经失去丈夫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趟这个浑水。哎，你承认吧，在你个人感情上我从来没插过手，这是唯一的一次。夏夏，我真的怕你再发生什么意外。
0: 妈，上次的事情确实是个意外，让您担心了，对不起。但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您别再担心我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你会照顾好自己吗？那过去那个事儿，
0: 过去的事能不能不提啊？

0: 小小，妈们有几句话一直想问你。这几年啊，你都没谈对象，可追求你的人还真不少。有的条件真的不错，我都觉得很好，可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为什么？很简单，不合适啊，那能有什么动静呢？妈，结婚不是我的人生必选项。
1: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主动的，请你放心，好吗？
0: 你喜欢罗法官吗？回答我呀，喜欢吗？
1: 喜欢。不过，我跟他一起工作，我会和他做朋友，好吧？

0: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农民大面积砍伐树林，如果没有得到许可，确实有点胆大包天了。那么警察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拔腿就跑。检方的逻辑看上去没问题。
1: 他万一就是单纯的害怕。
0: 一个人如果心怀坦荡，见到警察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辩护和解释。
1: 这里面写着他有个脑瘫的儿子，
0: 这跟他儿子有什么关系？
2: 关系大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带孩子，他要是出什么事儿，他儿子怎么办？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
1: 说的对，
0: 我的确没想到这一层。但是胡勇明明知道砍树需要许可证，他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还是砍了，这是明知故犯。根据检方提交的证据，被告胡勇对犯罪事实供述无误，这案子不复杂，我建议尽快开庭审理。
2: 他明明知道砍树需要许可证，他为什么还要去砍？这里面没有问题吗？昨天大家说我们结案率低，今天你就这么着急要把案结了吗？
0: 证据确凿，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是你的风格吗？
2: 你刚刚说的也不是你的风格啊。
3: 哎，罗婷，海兰，那个，哎，弄点水来，快。
2: 耿法官啊，你基层经验丰富，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咱们要不找检方再联络一下，好好的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让他们再补充一些证据，这样呢有备无患，上庭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这些基层村民啊，对法庭的规矩根本不了解。
4: 等于没说。
0: 庞云，
4: 我已经在联系蒋检察官了，等他有消息我立刻汇报。

0: 孩子不能进法庭的。
1: 这孩子好多天没见到爸了，这。
0: 我让我同事帮您看着吧，咱们先进去。
2: 小朋友，让姐姐抱抱好不好？
0: 这是怎么了？
1: 孩子不让进法庭。
0: 这孩子跟我熟，我来抱着他吧。
1: 那麻烦你了，谢谢了。
0: 那咱们先进去吧，谢谢。
3: 开庭之前，本庭说明一下。本次庭审全程网络直播，七星县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七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胡勇盗伐林木案，现在开庭。

0: 打开戏剧。被告人姓名？
1: 胡勇。
0: 是否用过曾用名？就是你有没有用过其他名字？
1: 没有。
0: 民族？
1: 汉族。
0: 职业？
1: 没有职业。
0: 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新增5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3: 投雁先锋系列，湘湖社区党委扎根一线铸新魂，同心共建解难题。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工业设计是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塑造品牌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近日，市经信局公示2026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拟认定名单，我区共有5家企业成功入选，彰显萧山工业设计创新实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
3: 本次上榜的5家企业分别是蓝天鹤舞、金迪门业，股价传递与产业特色，充分展现了萧山制造业细分领域的深耕成果。如金迪门业深耕全屋门墙体一体化设计研发多年，依托智能化生产线与自主设计团队，聚焦环保材质、空间美学与实用功能融合，设计成果赋能全屋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股价传播是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始终聚焦蓝藻智能治理的技术攻坚，主导研制的智能水质净化长臂船在全国水环境治理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评定是在挖掘并培育一批工业设计创新能力卓越、产业特色鲜明、管理体系规范、经营业绩突出的企业工业设计中心，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与示范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力度，持续完善梯度培育机制，扶持更多企业搭建创新研发载体，推动工业设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设计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0: 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党委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4: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商家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爱心接力之中，然后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为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新月群体去提供这样一份清凉的一个物资。

0: 在这个全长只有800米的相聚街区里，68家商户和社区物业像是一家人谈论和处理矛盾，但之前他们的关系并非这么融洽，更在社区推进全域电梯加装时与商户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在这场分歧中，湘湖社区党委意识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与创新街区协同治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社区党委以党员商户为突破口，聚焦电招改造等商户痛点，经过22次协商会议，将沿街商铺28台电梯全部加装完毕，同时也将街区纳入了社区日常管理服务。
1: 后来做好之后呢，我们想呢，是不是能够把商户的这些功能保留下来？我们在街道的支持下呢，成立了一个功能性的党支部，把街道上级下发的一些部门，像城管、消防、环卫啊这些部门的党员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功能性党支部，这些部门呢都能够到现场来，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0: 随着街区协商的内容日益增多，一套固定的议事模式逐渐成型。围绕党建引领、街区中心、民主议事、长效落实、公开透明5项议事制度，街区党支部定期召开议事协商会，研究停车、垃圾清运等街区商户们关心的事项。依托公众号、遥相呼应小程序等线上载体，街区党支部会事先收集、汇集街区不同群体的意见，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快事件响应速度，第一时间处理小微事项。
2: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一种经营户的感觉存在，而就是说整个生态，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觉得就是已经融入进去了，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里面有更多的这种生活的烟火味，有人情感。
0: 2023年，湘湖社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深挖辖区闲置空间潜力，把闲置空地、零星杂地变成便民利民的民生场景，建成总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街区式民生服务综合体，以分散式布局串联党群服务中心、同乐中心、小芽儿农场、怡乐中心、社区大食堂等特色场景。
1: 我们在跟铁路部门呢多次沟通之后呢，我们最终呢以党建联建、共享共治的方式，把这块铁路沿线的零星杂地呢进行了一番打造，使这片废地呢变成了一道我们民生的风景。
0: 在改造中，社区坚持问需于民、因地制宜，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把金边银角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利用葡萄架下居民议事平台和相聚街区议事协商会吸收意见和创意，将商户原有的便利店、邮件寄递、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吸纳进来，同时新增休闲步道、绿化景观、社区食堂，完善垃圾分类、停车规范、日常管护等长效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
3: 有了我们社区食堂，然后像我这种上班族下班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社区食堂吃饭，然后菜品也很丰富，价格也很实惠啊，对我们的生活是带来很大的便捷。
0: 今年以来，湘湖社区党委创新推行物业加养老一体化服务，让物业成为养老服务的第一响应人。自5月试运营以来，日均服务已超200人次。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湘湖社区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积极探索，永不止步。本台记者报道。
4: 7月2日起，杭州地铁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共开放75个纳凉点。除了延续往年的贴心服务外，还在商业板块特别增设了纳凉空间和读书角，为市民乘客打造更具文化气息与沉浸感的纳凉体验。上午9:30，育才北路地铁商业街读书角纳凉空间迎来不少市民，有的驻足歇脚避暑，有的带着孩子体验阅读。读书角纳凉空间是由杭港地铁与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设置，书籍以绘本、生活百科、亲子读物为主，目前在育才北路、凤起路、江辉路3个地铁站点商业街设置点位，可以让市民夏日遛娃不用暴晒，共享清凉与书香。
5: 就我们这附近的人多，我们下午出来一趟，上午来一趟，晚上再来转一转，

0: 比较凉快吧。
1: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八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2: 今年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计有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了公益便民服务空间，规划布局33处方寸乌托邦纳凉点。无论是赶路通勤的乘客、户外奔波的工作者，还是就近纳凉的市民，均可在车站歇脚解暑。
3: 我们在全线网的地铁站都配备了防暑的一些药品，比如说是一些藿香正气水呀、史滴水、清凉油等，第一时间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后续呢，根据乘客实际的需求提升我们的服务。没有设置的车站会根据车站的实际情况，后续逐步的会增加。
2: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区人民法院聚焦四起典型聚执犯罪案件，组织开展集中宣判及庭审观摩活动，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特约监督员现场旁听监督，同时提押多名在居被执行人到庭接受警示教育。
5: 此次公开开庭审理的被告人孙某拒不执行裁定一案，具有极强的典型警示意义。在某涂料有限公司与孙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依法裁定孙某支付相应货款，但其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其非但不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反而使用个人名下财富通账户累计支出140余万元，款项均未用于清偿案涉债务。为进一步规避财产处置，孙某还虚构案外人租赁其名下不动产的事实，恶意阻碍法院执行，导致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迟迟无法兑现。庭审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逐一开展法庭调查与辩论，完整还原被告人恶意规避执行的全过程，为在场旁听人员上了一堂直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随后，执行局组织开展庭后集中约谈，当天共约谈6名被执行人，经现场释法说理，促成3起案件达成执行和解，累计履行到位金额322万元。
6: 近年来，在聚执打击方面，萧山法院持续保持高压状态，依托公检法联动实现全链条精准打击。仅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展了6次大执行。年初，我还有幸受邀执纪司法拘留、强制搜查等执行的一线现场。司法权威不容挑衅，期待萧山法院以更多更实的举措回应老百姓的期盼。
5: 本台记者报道。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行我为七一献热血活动，区各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踊跃响应，共有196人挽袖献热血，累计献血量达50000余毫升，以热血为党旗添彩，用爱心为生命护航。
5: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分批错峰献血，他们当中既有多年坚持献血的献血达人，也有首次挽起衣袖的热血新人。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区融媒体中心组团参与，10人成功捐献，捐献量达2800毫升。区技师学院老师陈超跟同事们一起参与，并成功捐献300毫升全血。
7: 今天我正常在带学生参加训练，然后我跟学生讲，我说我下午需要去献下血，然后当我的学生知道我要去献血之后，他说陈老师，我能不能跟着你一起去献血，然后呢学生就跟我一起过来参与了本次献血活动。
5: 随着现场采血工作的推进，涓涓热血顺着导管流入血带，汇聚成守护生命的红色暖流。在献血队伍之外，另一股生命接力也在悄然进行，现场有3人成功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为血液病患者留存了更多配型希望。
8: 到目前为止，我们萧山已经开展了4场，累计人数呢达到了769人，献血量是达到了22万6000毫升。那么今天已经是第5场活动了。
5: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国声新学育才奖助项目捐赠及首发仪式在区第十一高级中学举行。据了解，该奖助项目为期三年，杭州国声楼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每年投入11万元，累计33万元，专项用于设立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及优师奖等三部分，并采取企业出资、学校评定、红会发放监督的闭环运作模式。活动现场，首批32名学子荣获优秀学生奖学金。
1: 获得奖学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业上的动力，然后呢，我想将这份动力以及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2: 是永远不要丢掉向上生长的勇气，眼里有光，希望等他们学成归来，也可以把这份温暖继续的传递下去，为我们萧山的教育事业贴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本次国声新学育才奖助项目是由区红十字会牵线，校企携手共同助力第十一高级中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未来，区红十字会将持续链接爱心资源，深化公益联动，合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校园人道公益品牌。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湘湖盛开的荷花。
4: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甲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四年前，尚甲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四年后，尚甲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尚甲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尚甲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

似乎正是如此，上甲威胜利了。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上甲威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上甲威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上甲威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的视野，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上甲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

上甲威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有意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上甲威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他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上甲威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他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一万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食、风暴、冰雪

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尤其是朝升西落的太阳，仿佛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能量，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农耕如同另一场盛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人们会感受到，种植本身仿佛就是在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力。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上甲威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商王本人如同虔诚侍神的商汤那样，把自己献祭给天，以求免灾。但是把一族俘虏作为祭品，还可以满足商人的另一个心理，复仇。所以我们见到的商王是用人生祭祖，常常与战争有关。出征前祈求祖先庇佑，胜利后则以战利品俘虏作为祭品告慰祖先。由于战事频发，这样的祭祀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朝。更完整的来看，商人对祖先神的祭祀流程，应该是从祖先去世后的墓葬之礼就开始了。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人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未知的生命形成的入口。为了表示怀缅和敬意，也为了让死去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拥有舒适体面的生活，商王室推崇厚葬，在下葬逝者的同时埋下大量陪葬品。陪葬品大多是能体现逝者权力和身份的物品，也包括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有时还会专门制作一些承载纪念意义的器物，比如为陪葬而特制的青铜器。而每个人在世时的心中所爱，不仅仅有器物，还包括人，特别是逝者生前宠爱的那些人。就像商人认定人生是牺牲的最高级一样，随葬品里也有一个最高级，那就是人殉。人殉就是活人陪葬。人殉的历史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商代的人殉和人祭一样普遍，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制度。

0: 数量的多寡通常与主人的身份地位成正比，少则一两句，多则上百句。与主要由俘虏构成的人牲不同，人殉的来源主要是逝者的近亲、近臣和近士，他们是死者生前最珍视的，所以陪葬时肢体总是保持完好，安置规整，有的还放有供他们使用的随葬品和葬具。他们或许并非都是被动而死，也有可能是出于忠诚的追随。用逝者生前挚爱的物和人殉葬，对商人来说既是一种致敬，也是与故去的祖先加强精神连接的渠道。以现代文明的理念，或许很难理解以人献祭的古老仪式，但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生和死是连续的，如同一粒种子被埋进土里，必须经历死亡的状态才能发芽、开花、结果。没有死亡、黑暗与痛苦，就不可能有生命。而献祭的本质，就是为了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就在商王朝将祖先崇拜推向极致时，距离商王畿约1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正在以另一种祭祀方式达成信仰。那是被后世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因为有秦岭、大巴山的相隔，那片土地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面貌。那里不是商的诸侯国，也不在殷商政治的辐射圈，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中心，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它的文化源流，
1: 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三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